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上，咱有一寡福德因缘，有了福德因缘，人就好亲像工厂有了生产，都有消费啊。生命来的福气，也好亲像银行来的存款同款，只干了消费，啊，无咧收入，如此消费落去吼，只有坐吃山空。工厂的生产，适当的消费是应该，如果若无必要的浪费，就是不懂啊。人生有真侪不懂的浪费，现代人经常买用未到的物品，尤其一挂年轻人刷卡咧买物件时阵，本身并无遐尼侪钱，却无惜一切以信用来咧做多本，尽量甲刷，趁一时之快啊！一旦无咧通个相还的时阵，就名声败坏，经苦不堪。经济管理就是按量入为出，有收入才当支出，超越了收入就是透支啊，啊，就是浪费啊。人讲好业人一失手，好善良人是一世人的良心啦。好业人有钱的时阵，伊消费也起啊。如果浪费过多，有一天无有庞大的财力可以将伊恢复，迄就苦不堪言了。有一挂人总是将一小时做好的工课拖到三五点钟，甚至一天都做袂好啦。一天咧完成的工作，就是爱等候到过来工再好。如此的浪费时间，人生有偌济生命可以浪费呢？所以呢，争取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就是现代最流行的口号啊。人生甲时间一个小病，每一个人的时间在流程内面，总可以花费小块时间，成就更加多的事业，更加大的代志。那么，咱就是生命胜利者啦。如果咱浪费时间，唔知爱惜时间，浪。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女新娘，每年十月初十是国庆日、国庆日，在国庆庆祝典礼来接待贵宾的人员，经常是受到大家注意。事实上，这礼宾人员上早是明传大学所组成的，我改嘛，因为这经过算出来的同学才冒出奖，来被称作国庆金钗。在民国七十二年，明传大学组织一队由160位女性的大学生所组成的连队来参加国庆阅兵。这队动作真精准的队伍，再搭配上大学生所穿的白色围裙的制服，一个出现引起着大家的注意。穿白色的围裙，派一卡白色的皮包，白色的管大围，走路动作拢真精准。从此了后，每年的国庆。

平点咧举行的时阵，政府拢会发函，请民权大学亲善服务队来支援、来支援。民权大厦过去真侪届拢有派出学生组成的服务队来支援政府的活动。民国53年，因为在中山堂演出《红楼梦》了后，就真有名，由学生搬的金陵12金钗就变作话题。听讲外界称呼服务队是金钗，都、就是因为安尼来得名的。随着政治的因素，民权大学亲善服务队到达为阅兵连队，就专做礼兵人员。辛苦所穿的制服，嘛为阅兵的服装，改做改良式的旗袍。迄阵在国庆典礼面顶的旗袍美女，和大家留下真深的印象。再经过算出来礼兵人员，因的外貌甲因讲话气质，当然是记者所注意的。新闻卖用参加的学生甲某一位明星，因的明星脸来做话题。过去民权大学因的亲善服务队队员拢是由创办人包德明先生所亲自推选的。听讲包德明先生一百公过伊选的标准，爱端庄，爱看的顺眼，富贵爱看的白白，管道爱160公分至170公分，皮肤爱清气，袂用有忌，另外嘛爱有亲和力，而且阁爱有服务的热情。这样的重选，可见外貌确实是重点之一。因为这金钗的名声真快，又阁历史悠久，周围的人想要继承妈妈的金钗的传统，特别去上美姿美的课程。那么就是过来来练习在的外国话来加强服务。随着时代进步，为2011年开始，礼宾人员已经开放予无同款的大学来加入，更加嘛有加入去男性的队员。到2013年，嘛有外国学生来参加。到2016年，穿的这方面就变作西装、洋装来取代旗袍。

陈思安，努力的骄傲。公司才有真多产品，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亲像要顾咱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也个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另外，维生素 B 群，大家吃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色。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也个益生菌，大家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我们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毛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复方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毛保养品。大刚来吧，抚平细纹，锁水保湿，让咱的皮肤好，搁较好。另外，还有水奶膏，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清顶止咳。还有元气汤，芝麻和枣糕，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真香搁真好吃。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大家提来减，心丁止咳，买应该食着加素营养，也个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冒大品牌，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心随风的飞。
1: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生利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疼甲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蛮爱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爱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那有一个习惯，早起时啊起床第一件代志，都是早便所尿尿。不过真少人吼会详细去看小便的色。就一位在科技业做业务的陈先生，发现家己最近排尿出现真多泡泡，伊想讲家己有可能是伤过忝，后来去做抽血检查，竟然也有贫血这问题。卖点点感觉头壳晕，也有神经现象，甚至讲目睭皮、脚卖水肿。医生诊断是伊的油脂功能出现问题啊！油脂科的医生就会提醒，油脂病早期通常是无明显的症状，未少的人是一直爱到身体出现不舒服，才会发现油脂功能已经落降，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这些保护咱的油脂，要保护咱的油脂，嘛爱为血糖、高血压、两白尿、高尿酸，也个代谢正好群，这方面来控制。油脂是在咱腰的后边两边，有两粒大小干那滚头的，伊主要是差不多有一百万的肾源所组成的，包括肾丝球、甲肾小管，伊的功能都是负责过滤血液内底废物。排出尿，并且调节体内水分，也有电解质加血压。根据医学研究，这慢性油脂病讲的就是讲油脂功能，也是伊的组织出现无同款的现象，超过三个月，只要去做抽血检查来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加验尿来检查尿蛋白。另外了解油脂是不是有受损，再过配合家族病史以及药物使用的情形，由医生做诊断，并且查出有可能发生的原因，油脂功能是不是出现问题。医生提醒平常时就要注意尿是不是有泡泡，脚是不是有水肿，还有高血压、贫血、甲钙肾这现象，提供朋友做参考。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我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对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块，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块。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咱来对嘛是能管起来的牙针，要上类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冲出一片天。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称呼。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乐淡薄乐刚保险叫广告。
6: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6: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7: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因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10: 哟，来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真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啊，咱在大家大姐哈，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一三天连假哈结束啊，哦，等下休困日的时间就够足紧了，开始上班啊啦，搁抓了来一个三天连假，这多休耍呢，都来上班呢，你又搁讲三天连假，多三天啦，啊个月底啦，啊台湾恐怖节啦哈，因为这边这个假日啦，吼，啊，拢会当过加休一天，啊，拄好拢伫咧即个吼，咱原来休困日啦，吼，拜六礼拜四啊，吼，啊，所以毋则讲吼，过吼有即个连假啦，吼，诶，我阁看一下，后一个礼拜是重阳节，啊，重阳节礼拜日，重阳节有补假无？无啦，啊，咱这时段啦，有当会当快乐啦，吼，啊，有即个重阳礼金啦，吼，啊，过来我拄啊早起来上班的时阵哦，听吼那个你办公处吼。在公布啦，公布讲因就是花中里啦，吼，65岁以上才是大啦，哦，进去领啦，去领吼，这个要送给你一组吼，为了导游啦，导游礼盒啦，哦，我是听到这花中里的吼，里长这三天，哦，今日开始吼，这三天在吼送这个导游吼。礼盒啦，你是花中里里长，我台中边听好清楚，无跟他提讲哈，送什么礼盒？秀清你伫送礼盒哟，无啦，人我是伫讲吼花中里啦，吼，伫个公布啦，65岁以上才是大啦，吼，啊，这个重阳节哈，啊，里长吼要送好，这礼品啦，运动吼，每一个里吼里长运动啦，拢小安尼三秘书一个，对不对？哈，哦啊，过来呢。过来吼，那就有这个重阳礼金嘛，对不对？加减，所以咱吼每一位时段，咱家安尼吼，安尼吃好安尼，肥肥肥，结果推推推，无啦，身体健健康康吼，啊，再那逐年吼，该领这个礼啊，像我华中里今年讲送这个导游，咱家。看明年哦，我上节更加好诶，无导游我兼环境啊。好啦，秀清爹家一万事先啦，啊，祝咱兄弟变在时代啦，哈啊，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啊，最主要哈，咱安尼健健康康吼，安尼快快乐乐，永远999，无病痛，无烦恼，互你活甲999999，好，要甲。为了讲吼，逐年有这个礼啊，逐年有这个礼金吼，咱就该画一个啊，咕咕吼，该领到老。好，祝福大家哈，感谢朋友这么那第一听。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好啦，噶后礼拜就中央就先首先甲朋友一个祝福啊哈，噶咱咧再时段啦，咱来听这首哈，中央快乐的这个歌曲。

说那个风凉话，啊，辣凉鬼啦哈。咱来讲个扁担哈，扁担骨力吃力啦。啊，你那扁担你都要去吞烂啦哈。意思故意就是讲吼懒惰啦，吼莫扁担啦。要那无吼，你这一世人你都未快活啦，对不对哈？啊，咱个有讲这个懒死啦，吼懒惰那个懒死啦，懒死哈。阿妈讲扁担啦，懒死扁担哈，意思差唔多啦。好，懒死扁担差唔多啦吼，伊干那要食，拢唔叮当吼。咱就是讲吼，懒惰虫啦，懒骨头啦，咱就是安尼讲吼，干那拢要食食食，拢唔叮当吼。扁担骨，懒死骨吼，咱就是安尼滴讲。啊，那个骨力啦，骨力食啦，你着扁担，你着去吞脆烂啦，去吞烂，就是讲吼，骨力的人啦，生活就免讲烦恼啦。啊，那扁担的人吼。你就吼，巴肚了，点么你五六三十吼，啊，你来去吞脆烂啦，巴肚要你就爱吞一个脆烂啦吼。讲到这个扁担，这个扁吼，扁刀吼，出家人讲刀是自清啦，扁刀吼。那人家在一句台语里讲，你死扁刀无死，哦，死刀有啦，死刀有无死扁刀啦，哦，这就是一句吼，足自私啊，这个纳凉的话啦，很自私的风凉话啦。死刀又无咧死扁刀啦，吼！咱第一讲吼，这个扁担吼，这个扁担有两个读音啦。有人讲哦，你有够扁担呢，吼，扁担、扁担，吼，这两个读音吼，拢可以，拢扁担就对啊啦，哦，就是安尼，要贪享受，无愿意来付出到这个努力啦，唔好扁担，唔好扁担啦。

爱拼，当然啦，吼、哦，你唔拼要哪会赢啦，对不对？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底听吼，拄则咱节目就开始秀清道理讲吼，迄是花中理啦。好，我来上班的时阵就听李定都咧公布啊，好，就是讲吼，咱这时代啦，65岁以上啦，吼，咱这时代吼，啊，按你重阳节啦，重阳节啦，哈，啊，都咧上这个吼导游啦，伊讲导游咧啊啦，哦，啊，你也记爱抓囡仔呢，抓囡仔去啦，哈，啊，你哪个囡仔无教我，才有囡仔吼，和你去吼，给你一份。为哪秀清咧讲话，小讲我清楚，无咱咧听众朋友真正哦，也讲吼，我囡仔吼。给扎一个印啊去，给你一份印啊啦，吼，爱扎印章啦，吼，扎一个印啊啦，啊，65岁以上的时代啦，吼，爱当领一份这个吼导游的礼盒啦，吼，不是秀清家底上哦，我是跟你讲哦，吼，咱在华中里的在吼朋友，冇咱听众朋友吼，底这个电台附近到里家里属于华中里的啦，吼，今日啦，我刚刚我印度听无讲听到啦。今日加只能三工啦，吼，紧紧领吼，万来你都领无，因东西未啦，未讲领无啦，吼，拢会甲你这每一个字吼，拢有传个够啦，拢传个够，只是讲紧紧领，吼，啊，早因啦，65岁以上吼，这时段吼，啊，底下首先基本甲咱华中里里面咯，报告一下啦，吼，感谢朋友，我接无那底听，啊，讲着报告无好啦，我顺顺甲咱的朋友个报告吼，这是咱民本电台啦，哦，民本电台。在这个10月20日有办这个健康讲座，下晡2点，办这个健康讲座，要来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想到腰会酸，腰会痛，想到大腿那样的酸酸麻麻，吼，底下的不舒服，吼，是不是你坐伤久，吼，还是安怎？咱听医生来甲咱讲，啊，和咱来怎样讲吼啊？光今来叮当啦，是讲拉拉筋啦，是讲做一个热敷啦，这种这方面福建的治疗啦，好、哦，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给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来报名参加，即阵也个有名额，吼、哦、也个有名额吼、哦，要报名啊，收听的电话接紧卡来。23056924，好，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然后我们公司冇送给每一朋友哦，一份这个水果月历啦，好，这是美尼多水果月历啦，哈，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拢有一份哈，是水果月历哦，不是导游哦，听清楚哈，无让我等下咧听众朋友哈，听到讲哈哈，哎，有啥物导游咧啊？拜托你给我分得清楚，我导游是归导游，还是华中里底上？好，阿弟哪讲？这边有来参加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讲座健康讲座哈，啊是上哈水果月历啦，上水果月历哈，啊你来报名参加，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哈，啊他哪有要报名哈？重点你还是跟卡电话来报名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心情歌咯哈。啊，感谢朋友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你然后出去外口佚佗哦，你看三天连假，佫缩落来，月底佫有连假呢哦。那拢对人会丢啦，拢出去啦，出去行行啦，吼，散步行街路啦，吼。然后出门个心情偌好，拢对人会丢啦。吼，你讲是不是哦？主要咱葡萄糖胺，拢伫做保养啊，吼，拢伫做保养，有差无？有差喏，唔再讲对人会丢。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吼过去啦，出门拢爱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正力啦，也感觉呢吼，有会咳咳啦，也感觉有声音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都扎一个路啦，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啃，唔好放回，不要无紧，你赶紧的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进来做一个保养，进来做一个保养，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有针对着，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哦，伊内面底无钾、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啊，佮有这个成分，有这个软骨素，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呢，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个成分剂量都是针对着你这个情形啦。所以咱的朋友，你老爹食，有爹做保养，吼、哦，你就渐渐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啊。哦，有差哦，有差就有信心嘛，都有继续。所以咱的朋友讲，即阵拢在做保养啦。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即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哦，你若有要做文欢呼秀正的电话接哪卡？哦，你看人少者，正要出门哦，啊，咱拢对人会着，家当往西八关路街，我你啊自由自在的，免。

麻烦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萨敏，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呼这个脆甜蜜，像讲咱这个喉糖，哦，那为讲一个是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才130块，还有脆甜蜜啊，加减淡散啦，哦，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还有元气糖，元气糖同款一包，哦，300块，啊，这较侪粒，20几粒，哦，食卡还佫兼食补，哦，啊，还佫这个水来，还佫水梨膏，哎，然后听到朋友吼。拢会向讲，哎，阿是来吼，啊，做一个保养，即罐水来啊，个内面底成分足济呢，哦，当然足济水来啊，诶，细泡会落去控，你知无？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总一输啦，几啊年啦，哦，啊，内面底除了讲水来啊，一个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啦，哦，另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还是讲要个套一个拉轮啊，稍微滚水。哦，做一个保养啦。今麦咱的朋友拢规半大滴个罐呢。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水梨膏，水来啊个。啊，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乐的买车。

快乐的买车哈。我来听安雄的这段老歌《宝岛四季谣》。感谢朋友这部碟听，阿达秀清有碟介绍的产品，朋友若有要注文吩咐哈，点来再拿。

阿卡，恁老兵老主角拢真主动啦，吼、哦，阿、啊、拢来主动来报回吼、哦。感谢你，阿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

多四季药哈。秀江蝶广告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咱算算介绍十多年啊，一当这么久，主要咱的产品品质有信用，咱这个油100%纯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老长进的。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机器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手工是较高工，吼、哦。啊，咱这吼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这朋友你若有比偏贵有加贵，咱的口感下款，好、哦、差足济吼。啊，咱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沙米沙青菜，吼、哦、啊油，即款粗橄榄油你都直接啊，直接会使倒落去呀。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碳烧啦，油该多一丝啦，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所以咱即马厝内面底有滴煮食，用着油，大家即马拢吼有迄个健康概念啦，好、哦，也是咱的粗橄榄油啦，好、哦，老树橄榄油，因为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

一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咱的朋友讲哦，哇，以前唔知讲秀清有咧介绍抽橄榄油，哦，啊，过去用迄油，啊，滴倒出来，那个那那吼清清脆脆啊，你吼，啊，即马用咱的橄榄油，一倒出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的咯，哈，哦。感谢朋友哈，咱这种百分之八纯的哈，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用抽橄榄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哈，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所以家贵箱较俗。啊，咱内面得拢已经2罐，迄，那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哦，礼盒装拢先装好啊，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你真无情》。

蓝蒙的爱琳哈、哦。啊，那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咱叫有这个纳豆呢。好、哦，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这款纳豆里面的主要在足侪味成分，那草本萃取的。要去多找这款，咱遮啊，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都有啊，哦，内面底有这个吼、哦、北极冬笋，吼、哦，啊个川芎啊、红花啊、吼、哦、葛根啦、啊、竹节啊，这种草本萃取的，也够有这个专利的红景甜粉，啊，这个纳豆激酶，也够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不过咱那边又老听到有滴补充纳豆。做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你若讲食物件啦，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特定安尼食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吼、哦，安那讲，佮加上吼，咱安尼诶高脂应酬啊，烟啊酒佮伫咧啉吼，真正身体吼负担更加大。吼、哦，并且咱赶紧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在这里跟我们的朋友又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后礼拜二啦，下个礼拜二就是10月20下午2点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健康讲座我们办这个讲座，你如果来报名参加的人这都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参加的朋友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好有来的人啦，一人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主要咱要讲啥呢？邀请身心病的医师来跟咱讲这个这股神经痛啦，甲着腰椎退化啦，边啦做一个这个复健，做一个物理的治疗欢迎朋友来报名参加，即阵也够有名额。一个名额报名电话23055924，23055924。然后新的同学唔捌来的朋友你拿报名时阵这个详细地址啦，要坐什么车啦，安怎坐你再问一个较清楚一点感谢大家电话靠到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5924，会使坐牛车无？无牛车无到家，来听这段歌啦，阿三兄驶牛车。

无？啊，唔相伴，那唔相伴，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扛。

上打拼，透风如何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着床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干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食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停，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许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哈，煞甲我讲毛。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城。

什么样赛牛车？有听到无？朋友啊，有要做文物件哈，就拍秀清的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那个栽培啊，栽培服务上高位啦，哈，不是用牛车啦，牛车可能就给你耽误去啊啦，没啦，没跟朋友做一个耽误啦。

0: 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

0: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欸，这个中秋过多久啊？过半个月啊，就是吼，在那搞咧烤肉啦，啊，前两天啊，吼，啊，这个双十一连假啦，个人在烤肉啦。过来我看到月底吼，过三天的连假，我看大家个有咧烤肉，今麦足奇怪啦，唔是讲奇怪啦，大家能够到店头无来烤一只肉香吧啦，啊，有人来烤肉吼，讲吼，诶，食一挂这个蒜头。加一个蒜头，讲吼，较袂掉牙。啊，那讲话讲吼，那感冒吼，讲加补一挂这个蒜头。吼，这个蒜头呢，香香青青补嘞，真香呢，真香呢。但讲有以前人咧行业的烟肠啊，吼，啊拢买吼，爱个加一下这个蒜头来食。吼，最主要啦，有食香的物件啦。吼，补一下这个蒜头啦，补一下蒜头。吼，啊，有人讲吼，食蒜头啦。食蒜头讲吼，安怎你知无？讲吼较未感冒啦，啊个吼未去丢丢癌啦，干嘛呢？干嘛呢吼？其实吼，这个大蒜啦、蒜头啦，主要吼伊内面底成分吼，就是维生素 B1。你也知讲，这个维生素 B1 吼，伊是属于吼水溶性啦，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吼。那水溶性的就是讲，咱哪讲吼，你得。那是啊，放久了啦，对这个水分啦，我就排出掉这个体外啦。好，水溶性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吼，为讲啊，食这个大蒜啊，吼这边效果外好都外好啦，吼什么消毒疲劳啦。其实吼，像那讲的消毒疲劳，因为大蒜啦，蒜头有吼会刺激咱胃壁一个作用。吼，你若有咧食蒜头的人，食咸的啊，拢会较胃口去较好，对不？你若胃口好。啊，这个食量就会增加，吼，饭阁加底一碗，吼，一碗阁一碗，食物件就食足济啦，吼，所以你看嘛，饮食的增加，啊，咱体内迄个热量，迄个热量来源是不是就增加？你食济啊，有食，吼，所以这就一个好的循环，良性的循环之下，当然吼，精神就好啊，有食啦，有食精神就好啊，体内就有啊啦，吼，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不是讲吼，食大蒜吼消毒疲劳，迄是你胃口开有物件在食，物件食会落去，吼、哦、精神百倍，体力嘛有啦，是因为安尼啦，吼、哦。所以不是讲吼，大蒜本身的这个功效，吼、哦。啊，咱来怎样讲吼，大蒜呐、啊，吼、哦、像迄咸的物件，这种吼刺激咱的胃壁，吼、哦、咱胃口会增加，相对吼、哦、体力嘛增加，吼、哦、也就是吼。哦来，这个大蒜是发挥了伊吼促进食欲的功能啦，吼、哦、啊，所以唔是讲吼食大蒜吼就未感冒啦，吼、哦，什么要预防流感啦，吼、哦，迄是因为你物件有食落去啦，增加咱的胃口啦，是安尼啦，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朋友，啊，你要食大蒜吼，一讲话一百开啊，还有人拢随知呀，你都食抓蒜头哈。哦你都要吃蒜头吼，拢是了解，拢是知啊啦吼。后来咱节目那底进行秀清，继续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2305-6924，2305-6924，可爱买，小弟要听可爱买进前吼，我先讲哦，怎吼？我哋家下囡仔啲讲啊，个囡仔反应啥款啦吼？伊讲吼，你哋讲即个吼牛铃牛铃牛铃啊，倒铃倒铃倒铃，一直讲牛铃牛铃牛铃，倒铃倒铃倒铃。啊，雄雄就讲一句讲吼，牛食啥物货？牛食啥货？朋友，啊你哪讲牛铃牛铃牛铃，倒铃倒铃倒铃，吼啊牛食啥货？啊你也讲啥物货？啊牛食牛铃啊，牛食牛铃，老人在讲牛食牛铃，人诶问音啊吼，拢吼反应好了，伊未去有你迄个梗吼，说误导去。别讲那个牛奶牛奶牛奶牛吃啥牛吃牛奶，人讲牛吃草啊，牛吃草啦。

可爱的味啦哈。啊，大家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在这嘛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啊，真好哈，拢有咧小辈介绍，因咱出门即嘛免麻烦人啊。免麻烦人，吼人招一个啊，要来佚佗游览啦，拢嘛对人会着，吼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你选料着，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吼，这个成分啦，吼啊，就是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吼。所以咱的朋友讲吼。那有滴补充咱这款葡萄糖胺，真正有迄个感觉呢，有渐渐有感受呢，有差呢，吼、哦、啊那有差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的吼、哦、啊，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咱在时代，咱在朋友，你若讲安尼苦啦、硬、啦、路老腿啦、背老腿啦，好拢足食力的啦。哦，啊，那讲哦，行路吼，是不是安尼行无几步，就安尼是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你那讲坐就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啦，也感觉安尼咳咳啊，有声音吗？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咯，吼、哦。啊，尤其咱老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平时的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还是讲咱运动量大。哦，啊，你那讲伫咧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保养呢，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知影讲爬山有爱上架落架吼，哦，迄落架足只来跟那里打洞啊嘞，好、哦，所以朋友，咱平时个有咧注意有咧做保养，好、哦，所以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要做

乙酸吼，就是会当吼增加这个吸收，好吸收啦。吼，咱的朋友，咱这时代拢知影讲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啊，爱有够。吼，钙质的量爱有够，吼，爱有吸收无，嘛爱有吸收啊。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啊，你若讲唔捌晒日头，唔爱晒日头，也难呢吼。咱就是一罐输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加强、加强，哦，补充钙质，拢老一条，留住骨本。哈、哦、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句来去大都市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啊阿母你若来阮家住哈，你看遐脆食面，你爱食啥家己提，唔好食贵哈，我话那拢食好食啦。哦，平平讲，嘛是为了什么芝麻糕啊？咱这个芝麻糕那样嘞吼，特别无同款。咱这黑芝麻、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

合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哈、哦，啊，你老公拆开要吃的时阵有闻到无？吼、哦，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在乌麻本身有些香味，啊，不过哎，迄、那个味道吼、哦，讲不出来，哈、哦，我跟你讲了，但是面对的是够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啦，哈、哦，啊，迄分量吼扎个多多好，所以你那个在吃的时阵，真的哦，迄、那个一个香，一个足爽脆的。哦，我都有讲，咱这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无负担足养生呢，一袋无够贵，搁刷一袋啊！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啊不啊，你尽量提吃啊！这个再有这个靠位松毛葵的，哈、哦，元气糖啦，元气糖，哦，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赶紧提吃，用干的，哦，用干的，哈、哦，啊，你那讲你小可呢，薄薄一点嘛可以啦，哦，这一包。13,000块里面得20几粒，哦，咱的元气糖，哦，啊，那讲好糖啦，哦，咱来微讲一个字啦，甘蔗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好糖这一包，哦，里面得有30粒，13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嘛较卫生，啊，佮这款水来啊哥，哦，即马大家拢规半打伫个罐，怎讲吼，诶，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乌玫瑰。

都市玫瑰和乌玫瑰。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即个后礼拜二，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有办即个健康讲座，已经不只侪人来报名，啊，即阵是还佫有名额啦。还有名额，你若有要来参加，啊，赶紧的，即阵电话进来报名，这边要来讲，即个坐骨神经痛啦，啊，甲着即个腰椎退化啦，你若感觉你那常常的腰酸，还是讲什么脚什么安怎都安怎脚麻啦，你是不是呢？拢姿势拢无伫换，坐骨还是安怎，还是无咧运动，医生要甲咱朋友讲，安怎呢？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复健。这种这方面啦，和咱朋友一个了解，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医师，来讲起，医生来跟咱讲，咱会当讲，原来是安尼，你若讲有差不多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你咪当现场，来问医生啊，咱来报名参加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先跟咱的朋友讲，无收费啦，免费，只要讲你有兴趣，要来听，来报名。啊，这边呢，这边有来报名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拢够送予你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有来人啦，有来人，每人一人一份吼。感谢朋友啊，要报名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因为新的朋友唔捌来人吼，唔捌来朋友吼啊，阿你。你打工来报名，电话卡来，顺便问讲，民本电台，详细，要怎坐车这方面，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我问白云。

算算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才会这久长啦吼。也嘛感谢吼，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吼，啊拢真主动吼，拢来电话助文吼，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主要咱这有顺啦、啊。啊，咱即马嘛内行啊，吼、哦、啊，当然咱知影讲咱这口感够好啦，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奶油好，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咧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咱这老长颈诶。拢老长颈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爱用石磨啊炸。好、哦，你老比拼加贵吼，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个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有真侪朋友啦，有比拼贵啦，才知影讲吼，咱这款橄榄油好好滴到位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哦，拢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深色。吼、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吼、哦，拢会当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拢可以哈、哦。一罐580块，啊，那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的。礼盒装啊，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好看阁实用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要么即个葵花油吼，即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拢同款玻璃罐啊包装。哦，拢较深色嘅，啊，拢已经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感谢朋友，吼、哦，厝内边底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看你要草根奶油，要葵花油，吼、哦，秀清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水哈。首先，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都要你讲吼，咱的醋橄榄油啦、葵花油，吼，大家拢牙龟箱，牙龟箱拢较俗，吼。出来边钓你煮食所用到油，吼，咱有这个啊老树橄榄油，啊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阿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阿毛益生菌啦、啊。好，益生菌啊，个有稀油、舒立通的稀油，一个就管最灵动、通通好的大豆胶囊。好、哦、啊，脆食物啊，吼，像讲喉糖哦，今嘛咱的朋友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尤其吼、哦，今嘛讲啥物酸气要搞啊，大家拢哦，提了几多十包啦，啊，放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哦，大家加减啊减一下吼，啊，有那微讲一个剂，吼、哦，减些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咱每几条坑落底下坑个盘呀，想要干别的有，啊，个脆食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叠加安排服务播出。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啊，你呐有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10月20日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哈。啊，即阵还够有名呀，啊，进来报名。哦，进来报名，这种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哈，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哈。感谢大家，23056924，七情高照。

时间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哈，时间关系那个安排到这，啊，等下下晡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哦，把收听支持鼓励过来听落去，电话继续靠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

0: 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3: 啊，冰箱买漏材？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旁，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旁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真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啊，咱在大兄大姐哈，好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哈。一三天连假哈结束啊，哦，恁来休困日的时间就够足紧了，开始上班啊啦，搁抓了来一个三天连假，这多休耍呢，都来上班呢，你又搁讲三天连假，多三天啦，啊个月底啦，啊台湾恐怖节啦哈，因为这边这个假日啦，吼，啊，拢会当过加休一天，啊，拄好拢伫咧即个吼，咱原来休困日啦，吼，拜六礼拜四啊，吼，啊，所以才讲吼，过吼有即个连假啦，吼，诶，我阁看一下，后一个礼拜是重阳节，啊，重阳节礼拜日，重阳节有补假无？无啦，啊，咱这时段啦，有当会当快乐啦，吼，啊，有即个重阳礼金啦，吼。啊，过来，我拄啊早起来上班的时阵哦，听吼那个你办公处吼在公布啦，吼公布讲因就是花中里啦，吼65岁以上在时代啦，吼进去领啦，去领吼，这个要送给你。

组哈，为了导游啦，导游礼盒啦，哦，我是听到这华中里的哈，里长这三天哈，哦，今日开始哈，这三天第一哈上这个导游哈礼盒啦，你是华中里里长，我台中边听好清楚，无跟他提提你讲哈，上什么礼盒？首先你得上礼盒哟，无啦，人我是咧讲吼华中里啦，哈，伫个公布啦，65岁以上才是时代啦，吼啊，这个中央政吼啊，里长吼要上好，才里面啦。运动吼，每一个里吼，里长运动啦，拢小安尼三秘书一个，对不对？吼，哦啊，过来呢，过来吼，那就有这个中央礼金嘛，对不对？加减，所以咱吼每一位时代，咱家安尼吼，安尼吃好安尼，肥肥肥，结果推推推，无啦，身体健健康康吼，啊，再那逐年吼，该领这个礼啊，像我华中里今年讲送这个导游，等个看明年哦，我送一个更加好的无，导游我兼环境啊，好啦，秀清爹家有缘事先啦，啊，祝咱兄弟变在时代啦吼，啊，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啊，最主要吼，咱安尼健健康康吼，安尼快快乐乐，永远999，无病痛，无烦恼，互你活甲999999，好，要个。为了讲吼，逐年有这个礼啊，逐年有这个礼金吼，咱就该画一个啊，咕咕吼，该领到老。好，祝福大家哈，感谢朋友这么那在听。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好啦，刚后礼拜就中央就先首先甲朋友一个祝福啊哈，甲咱来再时段啦，咱来听这首哈，中央快乐的这个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拉凉啦，拉凉话啦吼，国语就是讲吼风凉话，你少在那边说那个风凉话，啊拉凉话啦吼。咱在讲个扁担吼，扁担骨力吃烂啦，啊你拿扁担你都要去吞烂啦吼。意思国语就是讲吼懒惰啦，吼莫扁担啦，要那无吼你真一世人你都未快活啦，对不对吼？啊咱够讲这个懒死啦。哦，懒惰那个懒死呀，懒死哈，阿妈讲扁担啦，懒死扁担哈，意思差唔多啦，哦，懒死扁担差唔多啦哈，干那要食拢唔叮当，哦，咱就是讲哦，懒惰虫啦，懒骨头啦，咱就是安尼讲哦，干那拢要食食食，拢唔叮当，哦，扁担骨，懒死骨，哦，咱就是安尼滴讲，那个骨啦啦，骨啦食啦，你得。扁担你就去吞嘴烂啦，去吞烂，就是讲吼，骨力的人啦，生活就免讲烦恼啦。啊，那扁担的人吼，你就吼，腹肚就点啊，你五六三十吼，啊，你来去吞嘴烂啦，腹肚要你就爱吞一个嘴烂啦吼。讲到这个扁担，这个扁吼，扁刀吼，出家人讲刀是自称啦，扁刀吼。咱那等一句台语来讲，你死扁刀无死。哦，死都有啦，死都有无死病都啦。哦，这就是一句吼足自私啊，这个拉凉的话啦，很自私的风凉话啦。死都有无咧死病都啦，哈、哦。咱第讲吼，这个病段吼，这个病段有两个读音啦。有人讲哦，你有到半段呢，哦，半段病段哈、哦，这两个读音哦，拢可以，拢病段都对啊啦。哦，就是安尼，你谈享受。不愿意来付出到这个努力啦，唔好扁担，唔好扁担啦。

都爱拼，当然啦，吼、哦，你唔拼，要哪会赢啦？对不对？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吼，拄则咱节目就开始秀清道理讲吼，迄是华中理啦。好，我来上班的时阵就听李定都咧公布啊，好，就是讲吼，咱这时代啦，65岁以上啦，吼，咱这时代吼，啊，按你重阳节啦，重阳节啦，哈，啊，都咧上这个吼导游啦，伊讲导游咧啊啦，哦，啊，你也记得扎因啊呢，扎因啊去啦，哈，啊，你哪个因啊无搞，我才有因啊，吼，和你去吼，给你一份，为那秀清咧讲话，小讲我清楚，无咱咧听众朋友真正哦，也是讲吼，我因啊吼。给扎一个印啊去，给你一份印啊啦，吼，爱扎印章啦，吼，扎一个印啊啦，啊，65岁以上的时代啦，吼，爱当领一份这个吼导游的礼盒啦，吼，不是秀清家底上哦，我是跟你讲哦，吼，咱在华中里的这吼朋友，冇咱台中朋友吼，底这个电台附近住哩，这里属于华中里的啦，吼，今日啦，我刚刚我印度听无讲听唔到啦，

一家这两三天啦，哈，紧紧念，紧紧念，哈，万来你都念无，因东西买啦，别讲念无啦，哈，拢会搞这每一个字，哈，拢会传个够啦，拢传个够，只是讲紧紧念，啊，扎因啦，65岁以上哦，这时段，哈，啊，底下首先基本跟咱的话筒里里面哦，报告一下啦，哈，感谢朋友，我接完啦，底下听，啊，讲到报告无好啦，我顺续跟咱的朋友个报告，哈，这是咱民本电台啦，哦，民本电台。在这个10月20日，有办这个健康讲座，下晡2点，办这个健康讲座，要来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想到腰会酸，腰会痛，想到大腿那样的酸酸麻麻，吼，底下的不舒服，吼，是不是你坐伤久，吼，还是安怎？咱听医生来甲咱讲，啊，互咱来怎样讲吼啊？讲起来叮当啦，是讲拉拉筋啦，是讲做一个热敷啦，这种这方面福建的治疗啦，好、哦，邀请身心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给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来报名参加，即阵也个有名额，吼、哦、也个有名额吼、哦，要报名啊，首先电话接紧卡来，吼、哦、2305-6924，吼、哦、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然后阮公司冇送给每一朋友哦，一份这个水果月历啦。哦，这是美尼多，美尼多水果月历啦，哈、哦，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哦，拢有一份，哈、哦，是水果月历哦，不是导游哦，听清楚哈，无让有咱咧听众朋友吼，听到讲，哈哈，哎，有啥物导游咧啊？拜托你甲我分落清楚，我导游是归导游，还是华中立体上？好、哦，阿、啊、你若讲这边有来参加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讲座健康讲座，哈、哦，啊是上哈、哦、水果月历啦，上水果月历哈，阿、哦啊、你来报名参加，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哈！啊，他哪有要报名哈？重点你还是跟卡电话来报名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心情挂落吼。啊，感谢朋友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然后出去外口佚佗吼，你看三工连假佫缩落来，月底佫有连假呢吼。那拢对人会丢啦，拢有出去啦，出去行行啦吼，散步行街路啦吼。然后出门个心情挂好，拢对人会丢啦吼。你讲是不是吼？主要咱葡萄糖胺拢有伫做保养啊吼，拢伫做保养有差无？有差喏，唔再讲对人会丢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吼过去啦，出门拢爱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路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也感觉呢吼有磕磕啦，也感觉有声音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都扎一条路啦，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条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你赶紧的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进来做一个保养，进来做一个保养，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有针对着，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嘞，吼、哦，伊内面底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啊，佮有这个成分，有这个软骨素，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呢，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你这个情形啦。所以咱的朋友，你老爹食，有爹做保养，吼、哦，你就渐渐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啊。哦，有差哦，有差就有信心嘛，都有继续。所以咱的朋友讲，即阵拢在做保养啦。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即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你若有要做文欢呼秀正的电话再拿卡。好、哦，你看人招者正要出门，吼、哦、啊，咱拢对人会着。家当往西八关路街，我你啊自由自在的，唔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呼这个脆夹面，就讲咱这个好糖。哦，那为讲一个是甘蔗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好糖，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才130块。啊，够有脆夹面啊，加减淡散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还有元气糖，元气糖同款一包，哦，300块，啊，这较侪粒，20几粒，哦，食卡佫兼食补，哦，啊，还有这个水来，还有水梨糕，你老听到朋友吼。拢会想讲，哎，阿是来吼，啊，做一个保养，这罐水来，还有里面得成分足侪呢，哦，当然足侪水来啊。诶，细泡会落去控，你知无？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总是出来见你啦。哦，啊，内面底除了讲水来啊，还有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啦。哦，你看，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开始同时啊，哦，看你要直接干，还是讲要搁套一下拉轮啊，小的滚水，哦，做一个保养啦。即马咱的朋友拢规半打伫个干呢。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水梨膏，水来阿哥啊！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乐的买车。

快乐的马车哈，我来听红乡的这段老歌《宝岛四季谣》。感谢朋友这部碟听，阿达秀清有碟介绍的产品，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在哪卡？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哦，阿拢来主动来拨回哈。感谢你，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多四季药哈。就像在广告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咱算算介绍十多年呀，一当这么久，主要咱的产品品质有信用，咱这个油100%纯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老长进的。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机器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手工是较高工吼、哦、啊，咱这吼拢是石磨啊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咱这朋友你若有比拼过有食过，咱的口感啥款吼差足济吼啊。咱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沙米沙青菜吼、哦、啊油，即款粗橄榄油你都直接啊，直接会使倒落去呀。啊，咱咸正再个掺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碳烧啦，油该多一丝啦，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所以咱即马厝内面都有在煮食，用着油，大家即马拢吼有迄个健康概念啦，吼、哦、也是咱的粗橄榄油啦，吼、哦、老树橄榄油，因为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咱的朋友讲哦，哇！以前唔知讲秀清有咧介绍粗橄榄油，哦，啊，过去用迄油啊，滴倒出来，那个那吼清清脆脆啊，吼，啊，即马用咱的橄榄油，一倒出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的咯，吼、哦。感谢朋友吼，咱这拢100%的吼，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吼、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定义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所以家贵箱较俗。啊，咱内面得拢已经2罐，迄、那个礼盒装好势，吼、哦，礼盒装拢先装好啊，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你真无情》。

蓝蒙的爱琳哈。啊，那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咱叫有这个纳豆呢。好，这里当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这款纳豆里面底主要在足济味成分，草本萃取的，要去多萃一罐。咱这。

啊，好，咱这款这林党通通好为纳豆胶囊都有啊，哦，内面底有这个吼、哦、北极冬松，吼、哦，啊个川芎啊、红花啊、吼、哦、葛根啦、啊、竹节啊，这种草本萃取的，也够有这个专利的红景甜粉，啊，这个纳豆激酶，也够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不过咱那边又老听到有在补充纳豆。做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你若讲食物件啦，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特定安尼食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吼、哦，安那讲，佮加上吼，咱安尼交际应酬啊，烟啊酒佮伫个啉吼，真正身体吼负担更加大。吼、哦，并且咱赶紧有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在这里跟我们的朋友再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后礼拜二啦，下个礼拜二就是10月20日下午2点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咱办这个讲座，你若来报名参加的人啊，这都完全免费的。

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参加的朋友哈，啊，民本广播公司啊，拢会送好有来的人啦，一人一份美尼多精美的水果月历。好、哦、啊，主要咱要讲啥呢？好、哦，邀请身心病院的医师，好、哦、来跟咱讲这个，这个心经疼啦，加着腰椎退化啦，好、哦、啊，阿边那吼做一个这个复健，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好、哦，欢迎朋友好、哦、来报名参加，即阵也够有名呀。好、哦，一个名字哈，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然后新的同学唔捌来的朋友哈，阿、啊、你拿报名的时阵，阿、啊、这个详细地址啦，阿、啊、要坐什么车啦，哈、啊，安怎坐哈，阿、啊、你再问一下较清楚一下哈、啊。感谢大家啊，电话靠到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会使坐牛车无？无牛车无到家，来听这段歌啦，吼，阿三兄塞牛车。

那个小伯无啊，唔小伯，那唔小伯，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窑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着砖啊堆，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蔗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平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毛，哈，煞甲我讲毛，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自然来给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自然哩，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

我们的宅配啊，宅配服务送到位啦，吼，不是用那牛车啦，牛车可能来给你耽误去啊啦，买啦，买甲朋友做一个耽误啦。

0: 次。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

欸，这个中秋过多久啊？过半个月啊，就是吼，在那搞咧烤肉啦，啊，前两天啊，吼，啊，这个双十一连假啦，个人在烤肉啦。过来我看到月底吼，过三天的连假，我看大家个有咧烤肉，今麦足奇怪啦，唔是讲奇怪啦，大家能够到店都无来烤一点肉香吧啦，啊，有人来烤肉吼，讲吼，诶，食一挂这个蒜头。加一个蒜头，讲吼，较袂掉牙。啊，那讲话讲哦，那感冒吼，我加补一挂这个蒜头。吼，这个蒜头呢，香香青青剥嘞，真香呢，真香呢。但讲有以前人咧行业的烟肠啊，吼，啊啊拢买吼，爱个加一拉这个蒜头来吃。吼，最主要啦，讲有食香的物件啦。吼，补一拉这个蒜头啦，啊，补一拉蒜头。吼，啊，有人讲哦，食蒜头啦。食蒜头讲吼，安怎你知无？讲吼较未感冒啦，啊，佫吼未去丢丢癌啦，感冒呢？感冒呢？吼，其实吼，即、這个大蒜啦、蒜头啦，主要吼伊内面底成分吼，就是维生素 B1。你也知讲，即个维生素 B1 吼，伊是属于吼水溶性啊，水溶性的即个维生素吼。那水溶性的就是讲咱哪讲吼，你、這个。那是啊，放久了啦，对这个水分啦，我就排出掉这个体外啦。好，水溶性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吼，为讲啊，食这个大蒜啊，吼这边好过外好都外好啦，吼什么消毒疲劳啦。其实吼，像那讲的消毒疲劳，因为大蒜啦，蒜头有吼会刺激咱胃壁一个作用。吼，你若有咧食蒜头的人，食咸的啊，拢会讲胃。

胃口计较好，对不？你若胃口好，啊，这个食量就会增加，好、哦，饭阁加底一碗，好、哦，一碗阁一碗，食物件都食足济啦，好、哦、啊啊，所以你看嘛，饮食的增加，啊，咱体内一个热量，一、那个热量来源是不是就增加？你食济啊，有食，好、哦，所以这就一个好的循环，良性的循环之下，当然好、哦，精神就好啊，有食啦。有食精神就好啊，体力就有啊啦，吼、哦，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不是讲吼、哦，食大蒜吼消毒疲劳，那是你胃口开有物件在食，物件食一落去，吼、哦，精神百倍，体力嘛有啦，是因为安尼啦，吼、哦。所以不是讲吼、哦，大蒜本身的这个功效，吼、哦。啊，咱来怎样讲吼，大蒜呐、啊，吼、哦，像迄咸的物件，这种吼、哦，刺激咱的胃壁，吼、哦，咱胃口就会增加，相对吼、哦，体力嘛增加。好，也就是哈，来这个大蒜是发挥了伊哈促进食欲的功能啦，哈啊，所以唔是讲哈食大蒜哈就未感冒啦，哈，什么要预防流感啦，哈，那是因为你物件食落去啦，增加咱的胃口啦，是安尼啦，哈，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啊，你要食大蒜哈，一讲话一百开，啊，还有人拢谁知呀？你都食抓蒜头哈。你都要吃蒜头齁，拢随了解拢随知啊啦齁。后来当然节目那底进行秀清继续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齁。2305-6924，2305-6924，可爱买，小弟要听可爱买进前齁，我先讲齁。昨昏齁，我哋家嘅囡仔啲讲啊，个囡仔反应啥款啦？吼，伊讲吼，你哋讲即个吼，牛铃牛铃牛铃，啊，豆铃豆铃豆铃，一直讲牛铃牛铃牛铃，豆铃豆铃豆铃，啊，雄雄就讲一句讲吼，牛食啥物货？牛食啥货？朋友，啊，你若讲牛铃牛铃牛铃，豆铃豆铃豆铃，吼，啊，牛食啥货？啊，你会讲啥物货？啊，牛食牛铃啊，牛食牛铃，迄老人在讲牛食牛铃，人诶问音啦吼，拢吼反应好了，伊未去有你迄个梗吼，煞误导去，吼未讲啊个牛铃牛铃牛铃，牛食啥牛食牛铃，人讲牛食草啊，牛吃草啦吼，后来马食啥吼，马食可爱马啦，马嘛食草啦。

可爱的味啦哈。啊，大家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在这嘛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啊，真好哈，拢有咧小辈介绍，因咱出门即嘛免麻烦人啊。免麻烦人，吼人招一个啊，要来佚佗游览啦，拢嘛对人会着，吼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敏，主要你选料着，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吼，这个成分啦吼，啊都是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吼。所以咱的朋友讲吼。那有滴补充咱这款葡萄糖胺，真正有迄个感觉呢，有渐渐有感受呢，有差呢，吼、哦、啊，那有差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的吼、哦、啊，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敏，一罐180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咱在时代，咱在朋友，你若讲安尼苦啦、硬、啦、撸老腿啦、背老腿啦，好拢足食啦的啦。哦，啊，那讲哦，行路吼，是不是咧？行无几步，就安尼是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你那讲坐就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也难啦。也感觉咧，咳咳啊，有声音吗？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咯，吼、哦。啊，尤其咱老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平时的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还是讲咱运动量大。哦，啊，你那讲伫咧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保养呢，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知影讲爬山有爱上架落架吼，哦，爱落架足只来跟那里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有咧注意有咧做保养，好，算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敏，要咨询范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的舒钙啦，舒钙佫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齁、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有咱有会所啊。齁、哦、要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是胶囊的，胶囊的液体钙，液体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齁、哦、就是一旦齁增加这个吸收，好吸收啦。齁、哦、咱的朋友咱这时代都知道讲齁、哦吃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啊，爱有够，吼、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爱有吸收无，嘛爱有吸收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啊，你若讲唔捌晒日头，无爱晒日头，也难呢吼。咱就是一罐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加强、加强，吼、哦，补充钙质，拢留一条，留住骨本，吼、哦、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咨询范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母来去大都市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啊，阿母你若来阮家住哈，你看遐脆食面，你爱食啥家己摕，唔好食贵哈，我话咱拢食好食啦。哦，平平讲，嘛是为了什么芝麻糕啊？咱这个芝麻糕那样嘞吼，特别无同款。咱这黑芝麻、芝麻核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作高级红做蔓越莓。好、哦，啊，你老公拆开要吃的时阵有闻到无？吼、哦，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咱乌麻本身有个香味，啊，不过迄、那个味道吼、哦，讲不出来。吼、哦，我跟你讲啦，但是面底就是够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啦。哦，啊，迄分量吼，扎个多多好，所以你那个在食的时阵，真的哦，迄个一个香，一个足刷嘴的，哦，我多少讲，咱这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无负担足养生的，一袋无够贵，搁刷一袋啊，哦，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啊，不话你尽量摕去食，啊，这个有再有这个靠迄松毛葵的，吼、哦，元气糖啦，元气糖，哦，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赶紧提一只用干的，好、哦、用干的哈、哦。啊，阿弟那讲咧，小关咧薄薄一点嘛可以啦。哦，这一包13,000块，里面得20几粒。好、哦，咱的元气糖。哦，阿那讲好糖啦。哦，那那微光一个剂啦，甘蔗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的酵素软好糖这一包。好、哦，里面得有30粒，130块。好、哦，这种单独包装。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嘛较卫生。啊，过即款水来啊哥，哦，即马大家拢规半担伫个干，怎讲吼？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乌玫瑰。

都市玫瑰吼，乌玫瑰。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即个后礼拜二，吼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吼，有办即个健康讲座，吼已经不只侪人来报名，啊，即阵是还佫有名额啦。吼，还有名额，你呐有要来参加吼，啊，赶紧嘞，即阵电话进来报名吼。这边要来讲吼，即个坐骨神经痛啦，啊，甲着即个腰椎退化啦。哦，你那感觉咧，那常常咧腰酸，还是讲什么卡，什么安怎都安怎卡麻啦，吼、哦？你是不是咧？拢姿势拢无得换，坐久还是安怎？吼、哦，还是无咧运动？吼、哦，医生要甲咱朋友讲吼，安怎呢？吼，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复健，吼、哦，这种这方面啦，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吼、哦，邀请身心病院神经外科医师。哦，来讲起，医生来跟咱讲吼，咱会当讲，哎，原来是安尼。啊，你若讲有差不多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你咪当现场啊来问医生啊，吼。啊，咱来报名参加这个健康工作，完全是免费的。先跟咱的朋友讲吼，无收费啦，免费。只要讲吼，啊，你有兴趣吼，啊，要来听，吼，来报名。啊，这边呢，这边有来报名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拢够送给你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有来人啦，有来人，每人一份，感谢朋友，啊，要报名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因为新的朋友唔捌来人，吼，唔捌来朋友，吼，啊，你打讲来报名，电话卡来，啊，顺续问讲，啊，民本电台，详细，啊，要哪坐车这方面，哈，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我问白云。

问白云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车跟哪有啦？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才会接古董啦，吼！也嘛感谢吼，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吼，啊，拢真主动，吼，拢啊来电话咨询，吼，长期拢用咱这款车跟来有，主要咱这有顺啦，啊，咱这嘛嘛内行啊，吼，啊，当然咱知讲咱这口感够好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一个健康概念，怎样用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哈、哦，咱这老长颈的，拢老长颈在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爱用酒母啊炸。好、哦，你老比平加贵哈，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草根那油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个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有真侪朋友啦，有比拼贵啦，才知影讲吼，咱这款橄榄油好好伫倒位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哦，拢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深色，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拢可以哈、哦。一罐580元，啊，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2罐2罐的礼盒装啊，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好看，阁实用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这个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拢同款玻璃罐啊包装。哦，拢较深色的，啊，拢已经2罐2罐咧啊，装好势。感谢朋友，吼、哦，厝内边底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看你要醋跟哪油，要葵花油，吼、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心碎哈。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都要你讲哈，咱的醋橄榄油啦、葵花油哈，大家拢加桂香，加桂香拢较俗哈。厝内边钓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咱有这个啊老树橄榄油，啊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阿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阿毛益生菌啦，好、哦、益生菌，啊个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一个就管这点同通通后的大豆胶囊。吼、哦，啊，脆食物啊，吼，像讲喉糖哦，即马咱的朋友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作文，尤其吼、哦，即马讲啥物选举要到啦，大家拢哦，提了几多十包啦，啊，放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哦，大家加减啊减一下吼，啊，有那微讲一个剂，吼、哦，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咱每几条坑，咱底下坑个盘也想要干掉了有。啊，个脆食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水来啊，个水里糕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叠加安排服务播出。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啊，你若有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10月20日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哈，啊，即阵还阁有名额，啊，进来报名。进来报名，这个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哈，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哈。感谢大家，2305-6924，七情高照。

同，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等下下午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过欢迎朋友继续收听支持鼓励过来听下去，电话继续靠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午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圈子。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4: 以上是乐淡薄乐港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经过好小明 Q 啊，经去找老师。
8: 有，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收听。

夫妻茶余饭后，好不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麦即个吼环保的证照吼，环保证照，伫17号开始吼，今麦被用迄个电脑哦，是用电脑测验哦。其实已经有37年即个环保专职，也甲着技术人员吼，即个证照的测验，过去拢是用一种吼答案卡为卡即个方式来作答啦。今麦伫17号开始吼，将举办着即个公司场所。吼、哦，迄、那个噪音的状况检查，也是讲鉴定人员的一个训练，这种的测验吼，将要用迄种吼、哦、电脑，首都采用着电脑的作答。如果那全面实施吼，预计每一年一旦讲减少差不多17万张迄个测验的用纸啦，吼、哦，就是讲即马吼环保的证照吼，啊，即马要用电脑啦，吼、哦，采用电脑的测验。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又阁有传出了一个查某囡仔吼重伤啦，无多救啦，敢那去叫登记吼，和爸母吼凌迟死去啦。这是在这个高雄啦，高雄市吼传出了吼囡仔去用虐待、致死死去这个案件。一名敢那吼两岁这个查某囡仔，第一十月初八。

天暗时规身躯吼拢是伤痕啦，去互因老爸老母赶紧吼送到病院抢救了后，依然吼这个伤痕太重，无法度解救。啊，这个查某囡仔老母呢吼，伊第一时间都点啊滴哭，那哭滴讲讲因查某囡仔是因为吼，安尼。囡仔足贱的啦，啊，都有两边，按厝内面底吼，迄、个楼梯摔落来、跌落来，即系地主公吼，即、个不幸的代志。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甲着法医啊，在即个国庆连假期间吼，对着即查某囡仔解剖了，有来发现，即、个查某囡仔的遗体迄个伤痕哦，唔是讲吼按楼梯摔落来所造成的，敢那是吼去用凌迟地主公来死去。这个查某囡仔，佮有一个小弟，一回小弟，嘛同款吼，有敢那去用液态吼，迄、条身体有受伤的所在。检方有向着法院申请着将这对父母羁押禁见来得准。鉴定吼，同齐拢伫检验发现的时阵，讲这个查某囡仔并不是吼死伫这个意外啦，是遭受到长期去用液态，长期液态致死来死去。并且有查出讲，这个查某囡仔老爸吼姓邢，另外涉嫌着吼有滴吼啊用这个毒品，也个着开车这种公共的危险罪。这个查某囡仔吼，伊个有一个小弟，迄、个小弟跟他一岁，亲生的小弟，身上同款有安尼到处吼有身伤、骨伤、硬伤等等啦，伤痕足济，跟他吼嘛是长期遭受到吼啊这个虐待啦。这两回，这个查某囡仔伫个背后暗示啊，吼，上到病院时阵，因父母是向吼病院这方面伫表示讲吼，啊，查某囡仔因这因查某囡仔按吼楼梯摔落来啦。但是吼，迄医生有发现咯，讲这查某囡仔规身躯到处拢是有身伤、骨伤吼，无同款这个伤痕，完全无符合讲吼是按楼梯摔落来这个受伤啦。所以因这个医护团队吼，靠着讲足丰富临床的经验啦，怀疑讲吼，这就是一件严重吼儿童虐待这个案件，所以赶紧吼有向警方甲着社会局吼紧急的通报。高雄长庚病院吼也有赶紧吼来协助救治。伫交互上哦，这个查某囡仔幼儿因为吼受伤太重的啦，来宣告。无法度来解救，鉴定有来检验这个查某囡仔死因的时阵啊，这个查某囡仔老母吼，一直伫讲吼，因查某囡仔吼，伫顶礼拜啦，曾经都按厝内面底吼楼梯摔落来，身躯所流落来迄个硬伤啦，啊，伫这个背后暗示啊吼，又过吼一边按这个楼梯骨摔落来，那也知影讲吼送到病院，无法度来解救，并且对着查某囡仔吼过身表示讲吼足艰苦的啦。高雄吼，检方有接到警方通报了后吼，有赶紧吼组成着这个专案的小组，并且在这个国庆连假期间呐，有安排着法医吼法医做一个进行的解剖，来证实讲这个查某囡仔伊的遗体迄、个伤痕呐，并不是讲吼按楼梯摔落来所以当造成的，认定讲这个查某囡仔吼，敢那是遭受到吼虐待致死来死去。检察官呢，在这个十号暗时啊，吼来询问了后呢，依照吼这个因这对翁阿婆啦，吼是一种共同涉犯故意对着儿童犯着这个伤害，甲着对着未满七岁这个细汉囡仔妨害发育罪嫌，认为讲这两个人吼罪嫌非常的重大，并且有羁押的原因甲着这个必要，所以向着高雄的这个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法院在深夜审理着这件了后呢，认定讲这两个人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高雄地检署在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小弟啦，吼，目前依然吼待在病院来观察。这个查某囡仔因厝内面底吼，另外阁有一名吼未满七岁、未满七岁阿姊，吼，目前啦。目前因阿姊啊，由这个高雄市吼社会局来安置。高雄市社会局长有滴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因的家庭啦，唔是吼劣管的这种高风险的家庭，所以这个案呢已经由检调来侦办当中，将会配合做一个。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呐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现在吼，那每当着迄个假日啦，吼，哦，大家拢吼，今后来去优秀百货哦，要去赏花啦。但是有足济吼，你看迄个所在足快吼，足大呀，种一挂迄个花吼，你知影无？这花花草草拢是外来种哦，拢是外来种啦。规片这个花海，虽然讲哇足水诶，但是你知影这部分外来种吼，伫诶这个炭吼是炭足紧诶啦。甚至可能会去危害到本土植物，甲到这个生态，所以吼、哦、引起到这个生态保育人士甲到农政单位吼伫个关切啦。伫这个苗栗县三湾乡吼，最近啦、啊、吼、哦、爆红呢，讲一种叫做吼、哦、粉黛乱子草啦，吼、哦、都已经被农业部来公告讲这是吼、哦、杂草类啦，属于杂草类。因为吼、哦、这个苗栗县农业处吼、哦，依照这个农业部的公告，要求业者要赶紧吼，爱给除掉。农业部吼动植物防疫检验署吼，伫表示苗栗县这个吼粉爱花草园违法啦，违法吼种一挂吼已经入侵的这物种。农业部林业甲着自然保育署已经发公文，和这个苗栗县政府来举办着查处，也甲着移除这个作业。批评讲，这个粉黛乱子草，吼，这个经济一直断，会危害到本土的植物，甲到这个生态。讲到吼，这个吼粉黛乱子草，农业部底讲，这个粉黛乱子草，吼，伊吼吼会当当然吼，环境看外卖都外卖，照常会断起来，你知无？唔管讲这个土有肥无肥啦，土足大啦，是讲湿啦，就将这个环境吼，伊拢会布个哦。好拢会补嘅吼，早伫即个110年，吼110年迄阵南投县集集镇啦，都业者吼种即种即个物种。防检署呢，都曾经有邀请到专家学者做一个评估，确定讲伊这吼真有迄种吼入侵的即个风险足悬诶，所以已经有公告即个名单。所以这边即个苗栗三湾乡又个出现吼即个粉黛乱子草。虽然讲吼，园区的业者强调讲，伊无迄种吼会摊开即个风险啦。啊，遮毛民众啊，伊都唔知讲即个情形，那么第一在翕相啊，足水的景致水啊，啊，佮问讲吼，为什么袂当种，袂当种植啦？哦，但是即个管府是认定吼，即、這个业者所种的土地啦，并唔是吼农业使用，所以要求业者吼限期吼家己来刷掉啦。啊，那无吼。会依法，会开发相关三者。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哦、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好、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咱的吼老听友、老朋友啊，吼老听到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那么欢迎吼、哦、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呢，啊，这边呢，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这边然后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拢、哦、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哈、哦。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哈、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啊，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一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今天的节目，那在听哈，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手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就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里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哦，看你要直接哦，卡一汤匙用。

含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5-6924，2305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主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个有咱这个蔗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主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

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亲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自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好做 ATM 转数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彦如的爱袂落心，阿个文英的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健康知识吼，是迄、那个今天的题目是迄、那个 tomato 番茄。tomato 是一种吼，伫热量吼高纤维、营养丰富的蔬果，含有伫真济种维生素，啊，佮含迄个抗氧化营养素。对迄个身体健康有帮助，啊，用预防吼心血管的问题，啊，佮预防一挂癌症。因此吼，除此以外，tomato 嘛是一种足好运用吼，足好搭配的食材啦吼。比如讲吼，番茄炒蛋啦吼，番茄炒牛肉吼，番茄炖牛肉吼，啊是番茄洋葱汤。一盖等于食到真济两百斤哈，膳食纤维哈，个真济种个防癌的营养素。好，今麦开始啦，来介绍哈，第一种功效，一种种六种功效，咱今麦讲第一种功效。第一种功效是番茄红素哈，用预防迄个大肠癌，保护心血管。有足丰富的番茄红素啦齁，就是茄红素啦。迄是tomato 齁一定表现出红色的主要原因啦。近年来研究很一证实齁 ,tomato, 茄红素齁有相当高的迄个抗氧化能力啦齁。一旦避免正常细胞齁

担心迄个癌变。有研究来发现了吼，一寡大肠癌的患者吼，伊的血内底啦吼，茄红素的浓度比一般人较低。另外嘛，有研究指出吼，血当中的茄红素较低的人吼，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吼增加两倍。所以讲，

0: トマト。아도리어어对减轻哈，他们都对减轻大肠癌的风险哈有帮助以外，茄红素哈嘛会当阻止迄个胆固醇的合成，哦，防止迄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哈，就是坏的胆固醇呐 ，LDL 啦哈，诶，因为防止迄个这种的坏的胆固醇哈，氧化了黏滴的血管壁。对迄个维持健康的心血管有帮助。好，第二点，贝塔胡萝卜素吼，用预防腰椎癌。托马多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吼，伊具有抗氧化能力的哈，有抗氧化能力，会当降低自由基攻击迄个 DNA 这种进行的哈。所以用于大家讲防癌的功效。除此以外，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讲，饮食中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人啊哈，罹患腰椎癌的几率哈，应降低43%哦，都降了一半去啊，真厉害。因此哈。适量的吃什么多哈，对迄、那个预防迄个真歹早期发现的腰椎癌哈，有足大的帮助。好，安尼即摆哈，休困一下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石川小百合的紫阳花，阿个都春梅爱上的人。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讲，第三个功效了哈。虎皮素哈，引五红迄、那个裂破伤感，射护腺癌了。啊，迄、那个他们得当中的迄个虎皮素哈，一股优秀的抗氧化能力了哈。对迄个对抗真济因为自由基哈引起的疾病啦哈，像讲癌症啦哈，心血管疾病呀哈，啊是失智，吼，这些当中有帮助。另外哈，要做研究显示啦哈，虎皮素哈对迄个抑制裂火腺癌哈细胞的成长哈有帮助。男性若要拥有健康的裂喉腺吼，都爱适量的食迄个多么多。好，这边来讲第四个功效了哈。维生素 K 伊用于强健骨骼，他们的当中的维生素 K 吼是刺激骨细胞活性的吼，参与骨骼蛋白质的合成吼，也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身体呐缺乏维生素 K 吼，伊对影响迄个骨头的密度啊个也顶多。好，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吼，听歌，国语歌，周璇的《夜上海》。

本来这边哈来讲第五个功效，就是维生素 C 啦哈，一定养颜美容。他们对维生素 C 含量足高的，吼，一旦帮助肌肤合成胶原蛋白，吼，迄个肌肤吼白泡泡又咪咪，啊，够有弹性，吼，是保养肌肤的修缮的食材。好，第六个功效吼，维生素 B 六叶酸，一旦保护心血管。他们对当中的维生素 B 六含叶酸吼，一旦帮助身体吼。将迄个伤害血管的同伴胱氨酸吼代谢变作身体所需要的胱氨酸含迄个钾硫酸铵，伊安尼用一旦吼片面心血用片面血管发炎啦吼硬化吼对迄个降低迄个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吼有帮助。好，那这边来补充哈，差不多洋葱汤了哈，对迄、那个一旦预防迄个足济中癌症的，这道汤哈，除了迄、那个他们的当中的切。

红树啦，吼，贝塔胡萝卜树，啊，甲猴皮树吼，有怡红吼，大灯岩、腰翘岩、叶火山岩，吼，这个功效啦，吼，啊，够有哦。洋葱内底三奈分吼，那对迄个五红卵巢癌个大肠癌吼有帮助，所以讲这汤汤吼，一个等于食等于轻轻松松食入去足济防癌的营养素，叫做番茄洋葱汤。好，阿哥补充一点吼，番茄炖牛肉了吼。他们都炖牛肉吼，用防癌吼，啊，佮用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做上人人体吼，肌肉做一个重要的成分啦吼。因为蛋白质吼，蛋白质基本上吼，伊的这种就氨基酸吼，无法度讲为人体家己来制作吼来合成吼，一定要透过食物吼摄取吼，才有法度得到啦。所以讲吼。吃到对吼，啊个吃个有够诶，迄个蛋白质啦吼，都变作讲防癌吼，打造防癌好体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啦吼。啊呢，就是讲爱吃到对啦，啊吃有够啦吼。好，啊呢，今日人哈对土麦豆吼诶，迄个介绍吼，各家做一个介做一个勘察，做一个结束，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8: 哟，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穷站节目哦，这连续的这个双十假期啊，三天哦，拜五拜六礼拜，听众朋友你在创什么？哎，这拜的拜六哦，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出国的人较少啊啦哦，因为呢，顶一个礼拜都是中秋节的连续四天的假期，出国的人呢都拢出去啊，去佚佗啊，所以呢，这摆留在国内人较侪啊，天气真好，所以吼、哦，咱大家拢过一个啊平安，而且呢，都快乐的这国庆的连续假期，国庆连续假期，佮耍的是月底，月底吼、哦、有一个光复节连续假期，拜底吼、哦、拜六礼拜拜一。拜六礼拜拜一啊，嗯，天气是安怎呢？阿哥唔知呀啦哦，即个讲咱气象署讲哦，即礼拜啊，南部天气拢就好诶，规礼拜拢就好诶吼。啊，那北部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啦吼、哦，拜三拜四诶，东北季风会较强起来，所以吼、哦、北部甲东半部落雨机会增加。啊，咱哦住伫泉州，依然住伫邦桥哦，中和这边遮。这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哦，拢无拄着雨，啊，但是吼、哦，凉凉啊啦，风盖头啦，吼、哦。

气象署讲吼，在关岛附近遐有一个热带扰动啊，可能在拜四会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拜六就是吼，变作是风台。第29号的风台叫做墙皮，29号的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可能会让咱台湾咱东部那边遐吼，可能海应会较大，哦，这个风台可能。

地教算江西的后一个哦，寒露啊，第一拜就是顶礼拜四哦，新历十月初八啊，算江过去啊啦哦。天气呢，拢遮凉凉诶！伫路边诶行道树顶面诶台湾栾树吼，伊先开花，黄色诶花，一工尔哦，伊就变咖啡色诶，过来就变红色诶，足紧诶啦吼！即秋天吼，秋天真，咱台湾这边遮吼，上看会到诶，就是咧台湾栾树咧变化。人有诶人讲吼，咧后个月啊，过后个月十一、十二月吼，要去。较寒的所在要去看枫树，像像这种天真来烧热，枫树可能哦，较袂灯红啊。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啊，未来一礼拜哦，天气拢差不多，今仔日甲明仔载好天，好天哦。拜三，拜三拜四诶，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气温稍微下降，但是啊，主要是伫北部甲。东部、北部甲东部啦，中南部拢无啥物差，中南部甚至会到33度，很热啊，很热啊！一礼拜无连续假期啊。风台这方面呢，第一太平洋顶面只阿个小熊台风目前在日本的东南风三天以后会变作温带气旋，意思就是讲三天以后伊会比较比较弱在关岛附近在拜四拜五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到拜六可能就已经是29号的风台所以呢今年在太平洋顶面这台已经有29个风台形成了啦好加在对咱台湾直接礼拜刚刚一两个没说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咱也是该平安啦感谢啦感谢天公伯听一趟今天明仔这两天台东新村海印较大去海边活动的朋友较注意天气真正真烧热真济人讲哎呦这世人我们在讲这秋天奈这烧热咱即马就是咱即马这个地球暖化的关系这两天依然看到讲在尼泊尔迄带遐。一个有冰山融化，尼泊尔那边遐有世界上高的这个圣母峰咱以前拢讲的，迄个喜马拉雅山连几片还有雪山的几片啦，在顶个月一看就是这个雪山那边遐山崩山冰山。邦冰山邦迄个尼泊尔甲中国大陆伊个口岸都、就是伊个海关咱台湾这边讲是海关啊，因那个口岸和迄冰山冰山落落啊，落啊，冰山融化，带着冰雪土沙落来。在迄附近在迄口岸附近迄个所在都是讲要入入港按中国大陆要入开到尼泊尔迄个海关遐几啊千人无去啊所以讲咱咧地球的暖化气候无正常，真正安尼而且地球暖化这是一个灾难灾难啊！这两天刚听讲，一个有一片的在尼泊尔附近有个一片的这个冰山在扬啊啦，在扬啊咱就但是讲大家爱怎样即嘛气候即嘛气候呢，真正的无正常真正无正常啦，咱爱较注意。最近嘛听到足侪人感冒感冒迄症状甲以前啊无相共嘞，佮佫较艰苦将来毋捌有诶遮尔艰苦，伊安听到感觉呢足可怕因为伊安在。顶个月嘛，感冒一摆啊，哇，真艰苦，真的很痛苦你爱保重哦。

听众朋友，咱吼爱啉茶的人足济啦吼，啊，咱知影咱台湾只啉茶哦，都、就是迄茶米啊，咱叫伊茶米，其实迄茶叶啊，茶叶啊落去泡吼，落去泡啊，咱都即、這个啉迄个茶汤，哎、啊，叶啊咧泡泡的无味哦，都来冻远掉哦。这是啊，咱这边哦，即马好无真即马吼，在啉茶，好茶米茶。哦，是安尼在啉的啦，哦，啊，日本呢有一种啊较特殊的哦，迄叫做抹茶，抹茶啊，这到底是安尼做出来啊？听众朋友，你敢有兴趣？你敢有兴趣怎样？啊，一安呢，就是因为我感觉，这奇怪，伊迄茶是啥物茶做出来？是啥物物件做出来？是啥物茶叶啊做出来的啦？伊安呢真想要怎样，所以伊安就去找资料，今麦呢，伊按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抹茶是啥物货。其实抹茶嘛是一种茶，吼、哦，本来都是一种茶。抹茶嘛是茶叶啊，吼、哦，做出来啊。但是呢，这个茶叶啊，吼，是经过加工的，吼、哦，经过加工，都是将茶叶啊来磨甲变作粉啦，是连迄、那個，吼、哦，连迄个叶啊倒进去，爱、啊、是茶叶啊磨作粉，吼、哦，磨作粉呢，所以呢。伊是爱食你来摸起来都是有诶泡吼，跟它混诶吼。啊，伊只茶抹茶吼，这是啊有伊诶一个专门诶迄个茶诶品种。伊诶茶诶品种啊，就是讲吼，这是经过吼国际标准化组织吼，第这个 ISO 20715吼，2023吼，这个。后背吼，伊做对茶吼、哦、来做分堆，啊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吼、哦，甲日本的茶叶吼、哦，就是日本的茶叶的中央会啊、哦，日本茶叶中央会吼，伊、哦、呢有共同来定义吼、哦，这个茶吼、哦、抹茶诶个标准茶叶，就是讲吼、哦，爱用诶中国小叶种茶来制作。第二个呢，爱经过遮光栽培，遮光栽培就是讲，这个茶哦，这个茶叶啊呢，是哦，袂使伤过互日头晒的哦。这样，啊那亲像咱咧，在种款的韭黄，袂使伤过晒日头的啦，哈、哦。第三个标准就是讲哦，这个茶呢是啊，经过吼、哦，吹过，但是伊无烂。无暖，第四个就是讲哦，这个茶叶啊爱磨做幼幼幼的粉啊，所以抹茶是茶叶啊磨个幼幼幼，啊，咱都安尼在啉落去啦啊。这个抹茶哈、啊，就是讲茶哈、啊，茶叶啊啊，在伊在清散的时阵哈，好、啊，在无可以真无可以日头直接安尼晒哈啊这个。因为不爱可以直接拍啊，所以呢，这个茶和、茶诶吸水诶较浅啊，啊味呢较无同款哦，较袂苦啦哦，啊因为伊磨做。

粉啦，所以讲吼，用烧水泡，直接拢来啉落去。啊嘛，因为是粉呢，所以呢，会当来做加工品，做吼糕点哦，就是讲来做糕啊饼啊，做甜品拢会使，放喺顶面顶面吼。啊，这抹茶吼、哦，抹茶是按中国传过去的啦。中国吼、哦，隋朝、唐朝、宋朝的时阵呢，都已经啊。在啉抹茶啦，吼、哦，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啊啦。第一吼，这个东调的茶经，吼、哦，内底拢有下，吼、哦。明朝以后呢，这就是讲吼，这个大家地球啊，抹做粉啊来吃吼、哦，比较看浓厚啊，吼、哦，就开始呢，直接用泡的啉迄地汤啊、哦，地汤啊，日本呢，伊个抹茶吼、哦、是咱中国带入去的。哦，日本呢抹茶是咱中国带入去的。第一应该是第一东调的时阵，好、哦、东调的时阵哦，都有按东调迄阵啊带入去的啦，哦、啊第一日本呀都继续发展个变作是即卖的日本茶道哦，啉迄迄个抹茶吼、哦、有啊。特别的风化，很有仪式感。在东调唐朝中国的唐朝东调的时阵吼，因迄地窑啊吼，来做起来吼，啊来做一个这个地砖吼，都做规格的啦吼，啊做规格，啊个提起吼，火顶面个台烘吼，个台烘烘酸呢，啊个台磨，啊磨做粉哦，磨做地粉哦，吼，啊都会当提来泡，啊因会当。泡咸的吼，譬如讲啊，系肠啊啦、姜啦、枣啊啦吼，啊是啊，诶，干妈皮啊、薄荷倒进入去哦，诶，就变咱想象诶咸的抹茶啊。啊，即马是较济吼，即马在日本遐是泡甜的，日本的抹茶有诶拢无加味啊，啊有诶是甜甜，有诶甜甜吼。啊，即、這个抹茶吼，第宋朝蔡襄迄个时阵哦，宋仁宗啦吼，蔡襄有写一本册叫做《茶录》，《茶录》哈，顶面呢都有写着讲宋徽宗哦，嘛就爱啉茶啦吼，爱因诶贵族吼，即有钱人啊，大官啊，因诶即个啉迄茶吼是茶粉吼，啊，迄阵啊，诶茶呢，上好诶是白色诶，毋是绿色诶哦，吼，嘛毋是啊，迄咖啡色诶吼，毋是，为虾米会变白色诶茶？因为呢，经过足侪摆诶处理，处理到尾啊吼，迄个茶汤啊，都变较浅啊，浅白色诶哈，啊，个有诶原因是因为吼，因咧吼，迄茶呢是去慢煮啊，煮啊。薄个足油的啦，哦，所以呢，迄个茶汤呢是较正、较无味，但是呢，因都爱安尼啉，吼、哦。啊，这个茶啊，吼、哦，大家磨做粉啊，因为吼、哦，加工的过程呢，有失败，所以后来吼、哦，这個。在茶磨做粉来啉哦，就慢慢就较无人要做啊，都直接泡茶就好了啦，做茶汤来啉啦，啊，啊，这个即马吼，这个抹茶吼，有标准的制作方式啊，在日本啊，在发扬光大吼，啊，抹茶呢，经过哦，真侪年的改良哦，嘛，已经啊，真少有迄苦涩涩的味啊啦，哦，啊，即马咱啊去日本哦，足侪人诶，都会啉迄抹茶，好买回来泡，其实迄就是啊，茶叶啊，在磨做粉哈，磨个。啊，粉啊，对，变作茶粉啊，你啦，这个茶粉吼，会当做咸的，做甜的啊，做咸的有人放海苔啊，做甜的海糖，啊，个会当做各种的这个调味，要做甜点啊，要做这个饮料啦，吼，拢会当调味，会当调味，啊，在日本遐有一个真重视的很有仪式感的日本茶道就是要要啉迄个抹茶，要啉迄个茶粉啊，哦，爱有仪式感，爱有足侪动作啦，吼，啊，佮有爱有足侪的
器具啊，一个诶，啉茶。

0: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刘青，我问你。
1: 听众朋友哦，听依安的节目啊，听真侪年啊，听依安讲台语哦，滴滴嘟嘟，有较进步啊，依安感觉有较进步啊啦吼，啊依安会晓讲国语呢，但是真少听众朋友听过依安讲国语，那是啊，接电话啊，可能依安都会讲国语啦吼，最近依安哦，讲要来哦，做一个电话访问，哈，这访问啊是咱政府单位啦，啊用国语吼。干那咧，较顺，较顺，所以最近伊安可能咧，会来安排一个吼，一个访问哦，电话访问，讲国语。

0: 语哦，啊，伫咱的节目内底来播出。你若听到伊按讲国语，你唔通转台诶，你唔通转去别台去听呢？想讲，哎呦，那无伊按呐，那奇怪啊！即卖接电视诶，节目是安怎？那无去啊？那换人主持啊？哦，唔是啦，伊按会按讲国语哦，会按讲国语。咱即卖和伊按来做一下台语的广告。
1: 好，伊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互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色，伊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后来呢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一旦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色较好，诺丽 SOD 酵素一旦参考，只压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伊安吼看到一篇报道哦，这是来医生所写的啦吼，这是国泰病心脏血管中心的医生伊写的。伊讲吼，因为有未少高血压的患者吼，在门诊的时阵哦，啊，台医生讲，医生哦，我最近哦血压拢正常安尼，甚至讲有一点啊吼较低，安尼我的高血压是不是好啊？是不是治疗好啊？医生吼讲的那是讲咱原本吼，长期都拢是高血压的人，准讲啊血压突然下降，这个时阵更加爱注意啊，更加爱提高警觉，因为哦，这有可能唔是咧高血压改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啊，就是咱身躯啊出现新的问题。那医生讲，一般来讲吼，高血压的加体重、加饮食、加压力、加药物控制有关系啦。那准讲吼，最近呢无明显的减重哦，生活形态嘛无明显的改变哦，啊嘛无调整药物，但是血压嘛逐年下降。这个时阵呢，哦，这较顶尖的医生啊，通常呢拢哦。会阁进一步来评估，来找出后边的原因啊！这个血压那会家己降落来，刚刚哦，原本是高血压，变作呢要我正常。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哦，是呢心脏功能开始变差，当咱的心脏的收缩加舒张收缩哈，都、就是收缩加。展开的功能受到损害，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出去，送到全身躯去咧。安尼，这个情形之下吼，血压可能都会下降。啊，这种的状况咧，对吼，这每期的心脏衰竭的患者来讲是定定有诶啦吼。啊，另外，自律神经功能异常，嘛会影响着血压的调节。啊，个有呢，像像迄糖尿病诶患者吼，糖尿病神经病变啊，啊是退化性诶神经诶疾病啊，都有可能互血压调控变甲无稳定，出现哦血压降落来吼，伤低啊，啊是吼、哦、出现咧姿势性诶低血压，就是吼、哦、调整一个姿势，血压就降落来。最近这几年来吼，这个医生因咧看病人的经验吼、发现啊，愈来啊愈重视一种的疾病啊，叫做类淀粉沉积症啊，类淀粉沉积症，这是一种异常的蛋白质咯，累积在身躯的器官哦，啊，这是一种疾病咧，这会影响到心脏哦，会造成我心脏肌肉变硬加哦。心脏肌肉的功能异常吼，啊来过来呢，都会吼影响着自律神经吼，啊这类的患者啊，常常有诶现象，就是原本吼高血压，安尼哦血压愈来愈低吼，啊变作吼甚至变作是低血压，那这个时阵啊个会吼诶常常头晕、疲劳哦，诶无法度吼做诶较长时间一点点诶。运动，那都是活动的耐受。

度哈，华东诶，这个能力下降，华东的能力下降。啊哦，这血糖下降啊，除了心脏的相关的疾病啊，啊，佮有啊，产生诶慢性诶肾上腺功能不足，吼、哦，啊，佮有严重诶感染啦、啊，吼、哦，体重快速下降啦、啊，啊，营养不良啦、啊，这种有可能会造成血压袂降低，所以讲吼、啊，爱接接量血压，啊，那是啊，长期拢有高血压的朋友呢，佮较爱接接量血压，当咱的血压出现啊，几个情形呢，你都爱去找医生啊，佮评估一下哈、啊。第一个就是血压明显啊，比过去的平均呢下降，第二呢，定定头晕，徛袂在。第三个就是容易疲劳、呼吸的喘、活动力下降哦。啊，那吼无明显的原因啊，体重减轻啊，这嘛爱找医生，爱注意，爱注意。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吼，血压控制啊，这是真重要代志啦哦。啊，但是呢，那是讲经过治疗啊，经过生活调节啊，血压的。有下降，这是正常的，但是下降嘛，爱是在标准的范围啦。啊，那讲哦，这个药物啦，无调整啊，生活也无改变啊，但是血压突然间下降，这个、怪怪怪怪哦，哈、嗯，血压啊是咱身躯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血压的变化吼、哦，不是干那数字的变化的吼，这血压的变化是啊、哦，反映着整个的健康的状况，所以爱量血压。而且呢，发现血压无正常，无就是讲血压有变化的时阵呢，你就哎呀，来记录起来，啊哦，回诊去跟医生讨论啊，记录哦，量血压，记录血压，过来呢，就是去跟医生讨论，这是哦必要的动作，安尼咱该安心。

0: 称呼。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0: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讲干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陈思安唱的歌曲《雪花飞》，中医的观点，秋天因为吼较受气，所以啊，咱身躯的水分容易啊流出无够。秋天较受气，但是呢，吼、哦，袂好你讲一直会嘴干，所以你就会啉较少水，安尼呢水分就较无够，就容易便秘。经过1906年到1909年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咱的民众膳食纤维、纤维质啊，普遍摄取嘛无够，有80%的民众哦，每天蔬菜水果的摄取量哦，无达到标准。什么是标准？每日五蔬果啦，五蔬果就是5分的蔬菜水果，3分的蔬菜，2分的水果，1分啊，就是一碗的量，就是你每一顿爱食一碗的蔬菜，一顿甲一顿中午啊，你都得食。一碗的水果，水果甲蔬菜啊，定定换种类，就是哦，每日五蔬果。那靠中医病院的营养师讲，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肠啊的运动啊，增加饱足感。尤其是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当软化粪便，避免哦便秘。建议哈、啊，咱每天膳食纤维哦摄取的量至少要20公克，20公克。在秋天的时阵啊，大出来蔬菜水果。啊，你就来选择，当帮助消化、润肠，帮助排便。咱咧买蔬菜水果，一定爱个加啉水，因为有水分，才会当帮助润肠排便。遐膳食纤维、纤维质啊，会吸收肠啊内底遐垃圾物啊。啊，个有膳食纤维，当提供予咱身躯肠啊内底的好菌，予因营养。遐膳食纤维、纤维质来利用刷，伊就会变。粪便增加着粪便量，它好排便，但是排便吼爱有水分，水分帮这膳食纤维可以流动到大肠、粪口，所以讲爱啉水，啉水会帮助润肠排便，会当吼大肠运动，佮会当增加着胃肠内底酵素的活性，帮助消化。有的人讲哦，我无啉水，但是我有啉咖啡、啉茶。啊，有啉迄手摇饮，啊，内底都有水啊。像种朋友，咖啡本身都有利尿啦，所以伊会加速水分的流失。啊，咱若是啉迄咖啡哦，就最近就要去找便所，就是因为有利尿，所以水分都流向掉啊啦。咱身躯需要水分，唔是爱啉落去哦，都流掉，安尼都无流在身躯内底啊。所以讲咖啡茶水啦，袂当取代到。白菌，有人讲最爱啉茶米茶，啉茶米茶吼，你会一直走便所，因为伊嘛是有利尿的功效，所以讲啊，水分无留在身躯哦。咱即马讲的是水分爱留在身躯，身躯有需要，一直流向掉，一直和你走便所，水分都相对的无够。国民健康署呢提供10种的蔬菜水果，膳食纤维、纤维质哦，较济，啊，你也当参考啦。10种包括百香果、土芭乐、香菇。苦瓜、茄、菜刀啊、卡贝笋、马蹄笋、油啊、甲羊头，这10种诶，伫秋冬天诶即个时阵啊，啊，佮有诶膳食纤维较侪。另外，营养师嘛提供吼几项诶蔬菜水果，秋冬天食会着诶，哦，伊诶膳食。

纤维嘛真多，包括木耳、软皮啊、芭乐来煮乌条啦，番薯叶啊、甜椒、青花笋、菇菜、红喜菇、海蛎啊，海蛎啊是香干那种的，佮芥蓝啊菜，即个蔬菜水果吼，膳食纤维拢真多。啊，你当轮替，你买菜的时阵都选伫家，加加一挂膳食纤维啊，拢是有会泡爱煲的，咱若食有法，咱就带伊吞落去；啊，若食无法，你就剁较幼的来煮，煮煮的伊咪较嫩、较软、较好吞。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赶快会当维持能量跟氨基酸的代谢，会当帮助脂肪跟肝糖的合成，啊，佮会当帮助咱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啦，增加着皮肤跟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啊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跟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跟胆固醇的合成，啊，佮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啊，真侪人推荐吼，爱补充维生素 B 群，啊，咱的维生素 B 群哦，原装进口的啦，啊，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都会当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B 搞呢，欢迎一旦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呢，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连续安排两首工会的歌声，听众朋友听出来是工会无？无奈会伤心甲伤心的所在，工会哦唱歌呢，因为已经哦，敢那几十年哦封麦啦哦，但是伊的歌声真正吼真够登音啊。转音啊啊！进前吼，人讲迄真心梅啦，模仿江蕙诶，嘛真牛哦。啊，慢慢咱咧真心梅都家己啊有家己诶歌咯，所以吼、伊安得想啊，咱诶声音啊声大是会当改变诶，而是会当咧慢慢训练诶啦啊。啊，搁有哦，听伊讲哦，年岁较大，声音会愈来愈沉，愈来愈低声。我们在听众朋友有听出来无？咱诶。来啦，听众朋友讲吼，咱十月二十号的工作呢，目前报名吼26个啦，吼，已经哇满满啦。顶礼拜啊，阿哥有听众朋友啊，在伊安报名，安尼伊安嘛怎啊讲？有听众朋友在听伊安的节目呢，感谢吼，伊安呢。家己一个人在做节目啦，所以讲有当时呢，家己讲、家己回、家己笑啊，啊上上点点时咯，拢袂晓笑，伊样家己嘛怎样哦，较严肃啦，吼，较袂较放袂开啊。但是呢，咱做节目吼，希望听众朋友吼，会当啊得到一寡知识吼，一安哦，再看再资料分析再资料吼，大家资料呢。专做听众朋友听有一安啊，有捌的啊，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啊。一安会安讲国语啦，咱最近吼、一安要来做一个访问啊，要用国语，用国语的哦，听看卖啊，是不是一安讲的国语哦？是台湾国语。来安排一首歌曲。

0: 这首歌曲是《买车倒位去》，王秀如、王秀如所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啊，你有感觉无？今嘛足济的家长对囡仔，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啦，还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甚至更加细汉的小朋友，提啊手机啊，互因做佚佗物啊。囡仔提着手机啊，伊就乖乖啊，唔食饭啊嘛食饭啦，哪食饭哪配手机啊。囡仔就是想要耍手机啊，想要看手机啊，啊伊就会哦插脑。啊你若互伊一摆，伊就知影这个方法啦。即摆若要耍啊，要看，就用插脑的方式。大人想讲囡仔安点就好啦，乖乖就好啦。就打手机啊，就等落囡仔。足侪囡仔都是安尼啦，养成打手机啊，当作是上好的朋友。根据美国最新的调查哦，囡仔那是过度使用三 C 的产品，脑容量会变小，就是讲大脑会变较小，大脑的品质较差啦。另外，脑神经也会较歹，和大脑变作硬僵去，较未接受到视觉的刺激、语言的刺激，啊个认知的刺激，所以综合起来就是，和囡仔自细汉就开始过度挖靠这三 C 的产品，不只是囡仔啦，一直到大汉哦，人会变哦，较戆呆，反应较差。美国的专家认为吼，三 C 的产品造成着成瘾问题，成瘾的意思就是吼，跟他食魔灰瘾掉的成瘾的问题啊，无输酒精依赖的问题。美国台三 C 的产品台叫做现代鸦片，现代的鸦片。美国的儿童科医学会啊，最新的调查，细汉囡仔使用三 C 的产品的时间愈长，大脑的发展哦愈慢。包括脑容量变小，语言发展受限制，提醒咱的家长千千万万唔通等一个手机就可以点点乖乖。美国的儿童科学的医学会哈建议18岁以下的囡仔未应该接受任何的三 C 的产品，包括电视。三 C 啊，就是手机啊、平板、电视嘛，是啦。2岁到5岁，一天应该卖超过1点钟久。5岁到6岁，控制因使用的次数甲时间。台湾的新店马街儿童病院哦，儿童的神经内科的医生讲，因的病人内底吼，曾经有一名3岁囡仔，厝内呢都是长时间拢开电视。对大人来讲哦，可能电视都放个互伊去厌啦，但是对囡仔来讲，说是吼过度的刺激。故啊吼，囡仔无法度去分辨啊，什么是重要的消息，就是讲刚才一直。

看一直看，啊，唔知道这看啥，看有人在叮当，啊，有人在讲话，但是唔知道重点是啥物，判断的能力变差，而且佫影响囡仔甲人之间的互动，看电视就好啊，都唔免甲人讲话啊，都唔免甲人互动，所以就变作避俗，较袂晓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袂样做，囡啊，那是啊，去你到幼儿园内底，老师不会讲会规工看电视，囡啊，就是跟老师、跟小朋友互动，跟小朋友、跟老师来沟通。囡啊，你去到幼儿园，老师都发现啊，所以囡啊，那是讲哦，较袂样跟人接触，较袂样跟小朋友交朋友的啊，这要注意哦。原因因为在厝里拢无人跟伊互动，跟他看电视，连讲话都较袂晓讲话，这是一个真大的风险啦。儿童科的医生就提醒，咱的大脑的成长需要真侪方面的刺激，不是单单靠诶三 C 的产品。有诶家长厝诶买规套诶，什么录影带啦、录音带啦，要互囡仔去学习去听。讲他去下算，但是拢干那靠因家己去看看电视啦，还是看平板，这种的情形，囡仔无互动的对象，到尾啊甚至会出现自闭、过动，还是呢反社会行为，无法度跟人互动，无法度跟人接触的，封闭自己啊。咱的家长吼，千万都唔当想要讲靠三 C 的电子的产品饲囡仔、带囡仔、教囡仔。

蔡秋风唱的歌曲《算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希望今仔日咱的节目听众朋友会喜欢咱安排的歌曲，咱所提供的资料，听众朋友会喜欢。咱今节目进行到这，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舒舒如意，早暗较凉凉哦，爱塔衫哦。这个时阵啊，唔通感冒，随时都唔通感冒啦。出外，你等吹阿妈大一个，啊，那较有人的所在，咱就吹阿妈大咧。这个较歹吼，去传染着啦。祝大家身体健康，舒舒如意，再会，拜拜。

0: 死。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摕一条纸夹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2: 你好。啊，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一线就接。来哟，小大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贝，这句我上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哈，啊，咱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哇，这个月真的是连续假日很多哈、哦、啊，包括这个下个礼拜也有这个连续假日，阿哥都的上面呢，这个万圣节，来被点过来当卡里贝哦。来，我姓爽的和你好，嗨，
3: 喂，姓爽呀哦，
0: 哎是嘿。
3: 我要点那个金针针。
0: 你敢知你哪就会记？
3: 我点条点来。谢谢谢谢。
0: 请问咱这几位？
3: 我陈明姑先生。
0: 好好，再来拜好。
3: 再来
0: 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会记啊？咱这几位？
4: 我西屯。
0: 西屯。
4: 正路。
0: 赖先生哦。你听几歌嘿？
4: 新平，
0: 好，戴南白，再见，来宾你好，
4: 就是大富你好，
0: 你好，嗨，
4: 啊，大家都好，
0: 嘿，
4: 好听，嗨，感谢咯，
0: 好，戴南白，
4: 好，谢谢，
0: 喂，不客气，拜拜，来宾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咱这边，你好，
5: 大陆我台中台月，
0: 嘿，咱贵姓？
5: 台中台月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5: 听，钢筋十三。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6: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

0: 节目芒市啊，
1: 白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街道员，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
1: 嗯，
0: 一礼拜个又个开始呀，吼。
1: 对、哦。
0: 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忘记呀。
1: 挂件中。
0: 大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哎呀、啊，啊，
1: 很开心。
0: 迄、那个拜六吼，
1: 嗯，
0: 都到迄个115台的文迪甲丁宁啦，
1: 嗯，叮当诶，
0: 啊，个阿当诶啦，
1: 哎、欸，哦，当当诶，
0: 吴国珍，吴国珍，哇、哦，你，哎、欸，啊，个郭大成老师，哦，拢90几条啊，
1: 哦，
0: 记录下老师，
1: 嘛90几条，
0: 身体够用噶。
1: 哦，无简单呢。
0: 话吃就吃，话啉就啉。
1: 嗯，
0: 哎、欸，啊，行路大家安尼好，哎、欸，
1: 行路大家拢足健康诶，
0: 足健康诶、哦，
1: 头壳搁搁好安尼，
0: 搁推咯，
1: 搁搁唱歌搁热烈到咧安尼，
0: 搁话推就推咯安尼。
1: 系啊，
0: 迄唔叫做人生。
1: 对。
0: 哎呀、啊，
1: 嗯，
0: 哇，
1: 看未出90几条。
0: 对啊，哦，
1: 哎。你看咱地茶地人袂着，
0: 安尼去食这顿的花吼，
1: 嗯，
0: 我感觉讲真有价值，
1: 嗯，
0: 哦，
1: 对啊对啊，
0: 啊，特地咱讲咱学习的啦，
1: 嗯，
0: 郭大成老师，
1: 嗯，
0: 哦，记录下老师，
1: 嘿、嗯，
0: 90几条啊，
1: 嘿，
0: 一点啊都无成，
1: 无成，哦、嘿，假流利，
0: 假好水，
1: 系啊。
0: 话啉就啉，话吃就吃，哎呀、啊！郭大成老师伊无啥爱啉啦，
1: 嗯，
0: 但是阿个真熬推，
1: 真熬推，阿个真熬推着，
0: 个真用呢，
1: 嗯，
0: 伊自早我就知讲，我就郭大成老师讲，先嘞，嗯，咱26年无见面啊嘞，哦啊，真久，哎、欸，较早。餐厅秀啊，
1: 嘿，
0: 哦，冲啥、啊？
1: 嗯，
0: 哦，拢大家拢有。

0: 我们联络。
1: 嗯。哦，他考啊真好。
0: 哦，
1: 阿哥会记个，会记个你。
0: 对啊。
1: 嗯。我今仔你无欠伊钱。
0: 没啦，人哎呀，我记录啦，老师你看看嘛。
1: 嗯。
0: 用健健啊呢。
1: 嘿。
0: 哎呀。
1: 哦，真正。
0: 对啊。
1: 无简单嘞，那看到讲，诶、那個，季老师啊，搁加这個。贵老师啊，那样哦，咱真正
0: 哦，咱真正讲咱来
1: 差真济啊呢，
0: 向云来学习
1: 啊，学习的还很多，哎，
0: 话推着飞，话
1: 讲上了
0: 冲上，
1: 话行了行，
0: 哎呀，哇，真好，
1: 哎，我感觉这季老师伊有咧教人唱歌吼，
0: 嗯嗯
1: 嗯，袂歹呢，
0: 对啊，
1: 家己嘛会好，家己安尼感觉中足活泼，足有成就感诶。
0: 伊较早嫁好一个虾米人呢？
1: 嗯，
0: 雷虎小雷虎小组诶，
1: 吼、哦、雷
0: 赛会人机
1: 诶，
0: 嗯，哎，哎呀，
1: 啊，赛会人机啊人这个真乖，
0: 哎、
1: 欸，真缘投，
0: 哎，
1: 啊，这个阁真无像你安尼遐晓安尼啊，是不是？
0: 季老下老师，人家经迄落缘投的，
1: 哎
0: 哎，阁赚了一阵的，
1: 阁袂安尼乌白怕的安尼，
0: 哎
1: 呀哎呀，
0: 哎呀，
1: 嗯，
0: 一世人安尼就过达啦啦，
1: 哎
0: 呀，啊，咱看到咱种都爱向因
1: 看齐
0: 学习。
1: 对，
0: 哎、
1: 欸，真正，
0: 咱节目中的朋友嘛，同款，嘛八九十的，身体里嘛，嘛和咱国家勇健健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安尼就对人生，哦，
1: 就是哦，用得爱出门去出去行行的，哎、欸，哎呀，走动走动
0: 啊
1: 嘞，
0: 对啊，对啊，
1: 袂使拢平淡，拢揪咧出来
0: 啊，对啊，
1: 嗯，
0: 今仔有人选草地人啊。啊，罗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伊拢要去码头小便，对啦，码头小便较快，
1: 放开出来，
0: 哈、啊，对啦，对啦，
1: 喂，
0: 嘿啦，
1: 较正经诶，
0: 来啦，
1: 嗯，
0: 这个黄三元的草地人，

0: 别头小便哦。
1: 嗯。
0: 这个卤酒的陈太太，你有听哦？
1: 嘿。
0: 嘿呀、啊。
1: 啊，该帮忙帮完了哈、哦。
0: 过来，郭大成老师的迄个阿公爱话啦。
1: 阿公爱话。
0: 啊，我讲食饭拄到郭老师哦。
1: 嗯。
0: 讲两块片啊，拢
1: 派去啊。
0: 拢已经入街，讲拢。拢拍拍去啊啦，
1: 嗯，
0: 啊，即马电脑要找哦，本家贵也找无啦，有啦，
1: 阿公爱话，有当啊找无，
0: 阿公爱话找着啊啦，
1: 嗯，
0: 啊有啦，又答应我讲，讲要找啦，哎，啊某个白沙讲，我讲啊，都要找出来呢，啊找出来联络这里，
1: 嗯，
0: 哎，我再来提，伊讲啊，佫有最新的啦。
1: 哦，
0: 我最新的上好啊！
1: 哎、
0: 欸，对啊，
1: 不简单哦。
0: 对啊，
1: 哎、欸，咱这贵老师啊呢、嗯，阿哥啊呢，哎、欸，能吃能走，
0: 哇，
1: 阿哥健康，
0: 够健康，
1: 哎呀、啊，
0: 哎、
1: 欸，啊，白沙姐啊，过加真舒适，
0: 过阿哥会推，哎呀、啊，人安尼唔叫我做人生，
1: 哎呀、啊，爱食三就加食，
0: 对啊，
1: 嗯、
0: 欸。啊，我有啦，我有甲郭大成老师讲哦，你的片啊拢画甲臭灰搭兼倒灰啊，啊，有迄本家规哦，电脑拢找无
1: 啊咧，家规拢破去啊。
0: 伊讲伊即马就要传，
1: 啊，够
0: 有新呢，嗯，就要传几套好啊，啊，打电话联络啊，咱这，嗯，再来提。
1: 等你传了再 pass。
0: 啊，丢啦，慢慢传啦。
1: 嗯，
0: 哎、欸，
1: 丢，
0: 来啦，你咪叫我靠背啦。郭大成老师的这个阿公的话啦，为啥呢？困到倒位拢啊死酸酸，唔知唔知咧闭上我讲安尼啦。好，来阿公的话。
2: 哦，你讲大粉啊无卡会惊咯？啊，戆孙嘞！啊，唔知影讲大粉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惊。
3: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2: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惊啦。
3: 哈、哦，是安。一只豆呐，安怎会叫歌？
2: 一只来豆呐，就是心来长呐，腰来软。

0: 吃来土沙拉就是水的蒸，土的嫩，伊吃袂叫瓜。
1: 伊吃来老水果，敢无水的蒸，土的嫩，伊哪会叫瓜？
0: 伊吃来水果果，就是肚内大个，嘴内宽，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个，偷一个。

0: 太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师师嘿，教师师，伊才袂叫歌。
1: 伊个来钓面床，都无师傅做，师傅教，做师师。

伊日来得眠床，就是讲阿在困，抱阿在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我。

0: 讲，啊，这什么名称细细算算，我知影啦。林美娇咧讲口白啦，阿公阿话啦，一条有啦，剩诶拢无甲拢六皮六骨啊，拢就歹去啊，
1: 拢危去啊。
0: 有啦，伊讲明仔有要捡捡准备备诶吼，啊，敲电话联络啊，咱再来，
1: 嗯，
0: 食一咖啡啊，开讲就再来甲提安尼啦，
1: 嗯，
0: 吼、
1: 哦、，OK。
0: 无只个瓜公是倒转来话，食无菜。四地瓜拢外加拢六皮六壳啊！哎呀，
1: 真可爱嘛！即个即个有靠背的这瓜，哎呀！
0: 啊，这四地这上好水啊！我有咧用啦呢。
1: 嗯，
0: 哎，啊，这像迄电脑我要找迄个什么分界规个，迄嘛无哩咧。
1: 顶刚啊，找有啊，那转一个无伊，
0: 无伊啊，我跳掉
1: 一个，
0: 哎呀，
1: 个人修等呀，
0: 对啦，
1: 嗯，
0: 啊，即卖呢，骨头人爱顾好啦，哦，
1: 嗯，
0: 骨头呐顾不好吼、哦，都下面拢无效安尼啦。我那看到呢，郭大成老师、纪晓华老师，哇，这身体各种健康、
1: 嗯，哇，无简单，
0: 真好，真正真好，
1: 看下你、哦、心情真好，
0: 来。骨头若要好咯，我介绍这味。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对，风清的养筋骨吼，都要买顿来吃。
1: 嗯，
0: 哦，
1: 对，
0: 咱吃了这中间吼，较袂讲连袂遐酸啦，连袂遐疼啦。
1: 嗯，
0: 啊，溜溜啊，要来注射。千万你都唔当，
1: 四肢酸痛无力，
0: 但是痛嘛都要去注射，无法度啊。
1: 那痛噶无法度啦，
0: 对啊。啊，但是你平常时啊吼， 无论你几

0: 红星的永金骨，
1: 就是要买回来吃，
0: 绝对要买回来吃。把你所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这罐甲买回来吃就没有错。你现在买半担哦，拢犹太啦，
1: 对，
0: 犹太啦吼。目睭药你要吃红星的大光明，那少药啊，你来吃啥？
1: 玻璃边少散。
0: 那迄个腹内有火，火若大，人就袂快活。火你若走离五脏的这中间哦，这就麻烦啦，麻烦多多啦。肠啊火啦，胃火啦，安尼清肝佮兼解毒。腹内火袂使有啦，腹内垃圾你嘛都要佮清啦。无甲清吼，讲就倒转来，垃圾掉喺体内，你佫甲循环佫倒转去，身体免来健康，腹内要甲清好清气，会记讲咱个红星个五年解毒丸，
1: 买当来食，
0: 清肝佫兼解毒，干那即个药，即支药也袂三十几年啦，
1: 解毒降火，
0: 对啊。
1: 无你像即嘛，即秋天、冬天到呀，火气拢较沉嘛。
0: 哎呀，
1: 拢安尼啉迄滚水吼，拢袂止嘴大。哎对啊，腹内火大，火腹内火那大都袂快活的咧。所以咱逐工个拢食一寡即东东西西的物件，里里扣扣的物件，顿顿几百多安尼蛮好。哎呀，那早晚咱即重复的皮吼，就变成病菌。安尼嘛唔好，所以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就爱别个买回来吃，买回来吼爱认真吃。你呐安尼三只四休困就搁定来。
0: 对啊。
1: 对啊。
0: 即摆迄个即落天搞啊吼，咧烧的人真多哦，伊气更无好啊。
1: 感冒啊。
0: 迄个细胞内底有垃圾啊。硬蓬蓬啊。伫咧这饭店好都崩西啊，插入喷公公。拢树篱倒去，树篱一波来滴，爱甲清清出来。你无清清出来，垃圾掉你，这体内啊，你嘛唔知啊。你过个深挖靠腰啊，那一波那说出问题啊。你老公有做这硬蓬蓬的，这头颅中间哦，玻璃边扫扇边等来吃。来滴垃圾，甲清清的，清清的。细胞爱顾好啦，细胞啦顾不好这中间哦，真麻烦，
1: 对
0: 呀，痰啊咳不出来啦，
1: 酷酷烧
0: 啊，烧个冰冰叫啦，寒天就风寒啦，热天就湿热啦，从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别等啊个吃，别等啊吃就无唔对啊，无安尼咧烧啦。
1: 这扫吼，你啊伫外口咧扫，人个一直甲你看，那有歹势。
0: 医生都咧看啦。
1: 你厝内底扫，我要擦死。
0: 医生都惊伊扫，吐水塞都惊掠到啦。那咧做碰碰硬的这空气，这朋友哦，细胞都爱顾好。
1: 食薰的朋友嘛爱食啦。
0: 玻璃边扫三杯等来食。也不会半大拢有拢
1: 有油胎。
0: 弄犹太啦，
1: 对，
0: 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住。
0: 来，记录下老师所唱的《意乱情迷》。

一条做玉鸾精眉吼，我过来找一条迄个越南精瓜，哦，越南精瓜这个瓜，我那唱了真好安尼吼，来。

0: 我南靖歌，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我那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麦过来，这条我那真好听，林秀珠所唱的哦，三声无奈。

0: 三车无来吼，
1: 嗯，
0: 咱人吼都要目睭甲顾好，
1: 嗯，
0: 哦，
1: 特别三车无来，
0: 天重地滑，啊，人重两眼，
1: 嗯，
0: 目睭若讲起雾吼，巴拉就看做人雾啦，啊，目睭若起落吼，晒下就看做红光雾啦，
1: 哇，安尼就食啦啦，
0: 这目睭吼，
1: 嗯，
0: 真正个顾好，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你会记讲。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的，哦，咱这个目睭药啊，
1: 红星的大光明，
0: 买顿来吃，
1: 嗯，
0: 哦，这若买顿来吃，你若有手术过的人哦，目睭金闪闪，咱嘛是都爱个吃，
1: 爱个保养，
0: 你无个保养的中间，
1: 嗯，
0: 伊老爸又会过来啊，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记讲红星的大光明。
2: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个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目睭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侪啦。
1: 嗯，
0: 手术转来，哇，金丝丝。
1: 嗯，
0: 但爱去保养。
1: 啊，迄个太阳眼镜爱挂，乌目镜爱挂咧。
0: 对啊。
1: 较袂阁伤着咱的这目睭。
0: 迄目睭，
1: 你出来伫工顶来伤光嘛袂使哦。
0: 迄医生拢有交代，迄无要紧。
1: 嗯。
0: 但是你若手术白内障了后。等来啊个保养，
1: 营养爱用吸收，
0: 保养红星的大光明。
1: 嗯，
0: 哦，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 主因名模给你保眼。
1: 对。
0: 哦。
1: 嗯。
0: 这款都要吃，啊不你手术了，嚯、哦，安尼光光安尼哦。
1: 哎。
0: 呀，你无保养中间，伊那个老白油过来哦，都够好势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红姐大光明买顿来吃，大家吃哦，大家有路。哦。啊，咱人哦，这个器官顾好。哦，啊，器官顾好，
1: 慢要退化。
0: 哎呀、啊，啊，你自然得哦，这目睭就安尼金色色。
1: 嗯，
0: 哦，目睭金哦，人啊，什么拢看，看报纸啦，看电视啦，啊，这个我
1: 到看风景
0: 啦，拢嘛有。
1: 对啊，
0: 对啊，
1: 脚甲顾用。
0: 对啊，
1: 啊，这目睭甲顾金。要行东往西就快活。
0: 对啊，
1: 系啊，
0: 所以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甲买顿来吃，哦，甲买顿来吃，哦，会记哦。七六港小姐，2999-8692，
1: 找咱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再会。

0: 再会啊，刚多，拢老歌啦，
1: 老歌啦
0: ，啊，人来要选歌，咱小安就过来啦。
1: 嘿，
0: 那王太太讲头一炮的，有啦，头一炮，甲你用好啊，嘿啦，头一。

0: 看你就知影啦。哦，即马我来唱一个地点啊歌啦。哎呀，来，啊，朋友拢来听哦。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同款有那犹太，
0: 啊，佮有海蜇头啦，
1: 佮有珍珠松，
0: 嘿啦，
1: 珍珠松一罐700，两罐1000，
0: 嘿啦，海蜇头啊，佮有迄个日本的大粒的迄个秘制黑豆，
1: 特级带，
0: 食乌豆讲话你食到老啦，
1: 对，啊，这拢一盒拢700，
0: 对啦，
1: 嘿，
0: 啊，你若买。咱咧药品的中间哦，
1: 嗯，
0: 该通啦，要安怎吼教好你安尼啦，
1: 哦，
0: 哦，啊，台湾的养生美你知啦吼，
1: 嘿，
0: 嘿啊，啊，个迄个一口松啦，
1: 一口松，
0: 迄个呢，
1: 酥酥胖胖，
0: 都一袋包装，啊，你摕来个塌着，
1: 这只台湾来刷出
0: 来，啊啥，肉酥啊，
1: 嗯，
0: 肉酥啊，啊个有肉条，
1: 嗯，
0: 软软啊，迄个无喙齿的人啊，嫩嫩的吼，
1: 嗯，
0: 哇，食入真好。啊，这肉中间伊内底嘛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对。
0: 啊，咱人袂使欠咩氨基酸、蛋白质呢？啊，为啷啊，食肉我都戒袂落去啊，戒袂落去。那、啊、咱这一口双肉酥啊，
1: 入口即化。
0: 啊，肉条嘛，恁割了手，你摕来那个点点点点的哦，油呀，
1: 一条了点卵啊，
0: 对吧？
1: 哎，
0: 啊，纯肉酥啊，啊这样。拢有氨基酸、蛋白质，
1: 对，
0: 人呐，身体中间袂当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啊你吃完咧，哇，身体
1: 欠这两项营养就无够啊。
0: 为我啊，我吃了咧，肉我都计袂落去啊，
1: 嗯，
0: 哦啊，这上好啊，
1: 对，
0: 上好，
1: 嗯，
0: 拢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来唱一段迄个地点啊，哦，
1: 嗯，
0: 迄个地点啊歌，
1: 地点啊歌。

0: 这条都地点啊歌，
1: 嗯，
0: 哦，
1: 嘿，
0: 啊，会记的哦。咱这那碰碰音，
1: 嗯，
0: 哎呀，那对细胞不好啊，
1: 影响咱的细胞。
0: 咱的诶，饭饭店诶，大
1: 都帮塞，
0: 好诶，差差，啊，大刚差几工啊呢哦，
1: 碰碰音，
0: 我树噶痛噶，啊树
1: 树噶痛噶，
0: 伊拢唔知哦，树就胖诶呢。
1: 嗯，
0: 但是用调细胞呢。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哇，上晒啦，
1: 加分啦，
0: 中风晒啦。
1: 嗯，
0: 加分啦。哦，你又看，拢数个贵也不多呢。
1: 嘿，以前哦，我看我阿公咧加分哦，啊，迄分拢分加迄手哦，迄种搞拢变黄诶呢。
0: 嘿，
1: 系啊。哦，所以我今麦想想，哎呦，还蛮恐怖的，现在真恐怖
0: 啊！
1: 刚才安尼牙牙分牙甲迄手分甲拢变黄，迄指甲拢变黄诶。
0: 对啊。
1: 嘿啊。
0: 哦，碰碰硬诶人，细胞爱顾。
1: 安尼你甲看咱诶细胞，啊，甲咱诶血管。
0: 啊，唔过有诶人讲，阿变啊，我扫扫啊，未扫得好啊。
1: 嗯。
0: 你骨给切切掉啊！你别安怎？
1: 嘿，
0: 哦，所以你记哦，哦，细胞垃圾块清清出来哦，
1: 嗯，
0: 这管上好，
1: 对，
0: 地扫上好，玻璃免扫散。
2: 诶，咱来个进阶广告嘞哈，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那是变化哈，啊，就怪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哈。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哦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姑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扫净的人你会记吼，我都只讲起吼。
1: 玻璃面扫三杯，
0: 等一下。碰碰硬的人啊，
1: 嗯，
0: 不可不行哦。欸，咱咧玻璃面扫三，咱都爱吃哦。
1: 嗯。
0: 我有叫人吃，我有在吃，我哪有在吃？
1: 有啊，我也在吃。
0: 电台也有放，哦，啊来啊呢，都看两口啊。啊，五年解毒丸，伫咧厝里都有吃。
1: 嗯。
0: 哦，
1: 有咧隐性的朋友嘛在吃。
0: 啊，来见吃就我吃落去啊。
1: 嗯。
0: 啊，少油啊，哦，你都看两口啊。哦，不过咱就是真老啊，吃好。
1: 嗯。
0: 吃好。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

0: 八六九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哪来？
0: 广告完毕。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嘿，来，
1: 嗯，
0: 今麦都七点零八分，
1: 对哦，
0: 个通几时啊？那个可以吼，
1: 通几时啊？是变哪算啊？
0: 嗯，通时啊，大家都知讲点半，
1: 好好，
0: 系啊，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这是咱现场可能的电话，找郭建中甲蒙奇啊。
0: 丢了。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就好好起来。
0: 丢了，丢了。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啊，我再来找歌啦。
1: 来。
0: 哎。
1: 这一滴哦。阿吉帕，一个。
0: 我。
1: 啊，当。
0: 很酷派呀。我。
1: 我来酷派。
0: 啊。
1: 啊，他安尼哈，这条上一个是个无电啊呀。
0: 无啦，你电热毯啊，我解解看咩？
1: 无啦，伊甲电热毯啊无关。
0: 啊，你无饲啊头前？
1: 要饲到头前，这条无饲，这条无饲无声啦。
0: 无啊，头前迄个饲了。
1: 这哦、喔。
0: 哎、欸。
1: 啊，这饲了，这无饲无声啦。来，你好。无声啊，这条无饲就
0: 无声。
1: 来。
2: 阿爸哥啊。
1: 哎。
2: 哦，我今仔等恁个药啊，等啊几点呢？
1: 嗯，
2: 本来就打爱睡觉的哇。
1: 嗯，
2: 结果无困就等等啊。我看咧，昨天从那白来。
0: 哦。
2: 啊，看咧，我昨天还是单车来。你讲怎么今仔睡得多？啊，四点半才到啊。
0: 哇。
2: 四点到，咁四点半才到，我就变困啦。
0: 哦。
1: 啊！你不要，你不要，应该坐坐困。
2: 哎呀，
1: 嗯，
2: 哎呀，那来吼，
1: 嗯，
2: 要来无人个接，要袂使，我个大老家对无，
1: 嗯，
2: 一还有你话对无，
1: 嗯，
2: 啊，怎么搞大楼吼，
1: 嗯，
2: 会降几倍啊？
1: 哦，
2: 人来十客呢啦，
1: 对。无法度啊！啊，
2: 今
1: 啊，今嘛是路的个车啦多哦，个他只啊，这个。
2: 你个把车都看查对关了。
1: 爱过车无都用拖去啊。
0: 啊，无用拖去啊。
1: 哦，一拖一抓都无够工钱啊。
2: 啊，
1: 拖
2: 难就个车，个拖去。
1: 哎呀，就跟小姐说个拖去啊。说个拖来走。啊咧，咱咧赵先生唔到机会能够换者，对不对？系啊，系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

0: Na klar. Das sei uns klar, oder?
1: Lagi tak tang?
2: Tak tang lah.
0: Tak tang untuk orang
2: lah. Oh, lagi tak tang lah.
0: Eh, lah, orang
1: saya
0: tu saya lah.
1: Oh, lah, orang saya tu.
0: Eh,
2: lah. Okay, okay.
0: Oh, kita kan tu lah.
1: Nombor kong lah, dia lah.
0: Kau dah sang kau bin.
2: Am jin pai si ni.
0: Dah
1: lah. Eh, jin pai pai lah.
2: Eh, lah, hui cuy, usia long tu ay. Ay, pai si
0: pan lah. Orang orang kat sini
1: lah. Eh, lah,谢谢啦。
2: 好，多谢。
1: Okay。
0: 好，拜拜。
2: 哎呦，身体过
1: 来，你好。哎，
3: 健
1: 康
2: 问题
3: 你好。
2: 哎，你好，
3: 王大
2: 来。哎，对。
3: 尖
2: 刷钱。尖刷钱哦，好。
1: 好。
2: 好。
1: OK。
2: 好。
1: 好。
2: 哎。
1: 哎。
2: 我。
1: 大路。
2: 哎。
1: 嗯。
2: 过好礼拜，过好礼拜。
1: 哎。过好礼拜是。
2: 嗯。
1: 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2: 有啊。
1: 哎
2: 呀，
1: 来你好，
4: 你好，慢起。
2: 嘿，
1: 心机啊，金雕。
4: 恁两个唱《九如王》最好听。
2: 九如王哦，
1: 九如王
2: 好，
1: 要九如王哦。阿弟
4: 们，家们，谢谢。
2: 好，
1: 你到位。哇，
2: 我爱九如王，我来吹了。
5: 冇听到。
1: 嘿，你来哦。
5: 杨玉玲。
2: 嘿。
1: 啊。
5: 一条。上出旁，
2: 上出旁哦，
1: 上出旁哦，
2: 刚会唱的啦，哎啦，
1: 你要去行船哟，
2: 哎，上出旁什么要行船，伊要上人出旁啊，你哩，
1: 嗯，啊，伊若去行船，换人家上出旁，
2: 哎呀哎呀，
1: 哎呀，
2: 好，我来吹哈，
5: 哦
1: ，OK，
2: 哎，
1: 来了，
6: 来了，我等对我来。
1: 哎，卢先生，
6: 你给他放一首迄啰，马红顶马头，
2: 红顶马头好
6: 啊，好，谢谢，阿弟阿多了吼，
2: 好，马，
6: 阿弟阿多，阿弟阿多，
1: 红顶马头，
2: 红顶马头啦，
1: 红顶马头，
2: 红顶马头啦，
1: OK，
2: 来，
1: 嗯，
2: 阿哥等。
1: 来，你好，
7: 阿嫂，
2: 好，
1: 哎，
7: 建良兄，
2: 好，
7: 哦，你两个好，
2: 好啊，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7: 无啊，建良兄，你讲人生可比海水，不是那个修理好啊？
2: 哦，修理好啊？
7: 哦，来啊，来啊，
2: 好好，
7: 好，
2: 人生可比海水哦。听
7: 嘞，真久无听。
2: 好啊，好啊，阿都。都三比四比，即马才甲变出来啊！
7: 哦，好啊，变出来都来甲听。
2: 哦，好啦，好啦，好啦，
7: 好，
2: 好啦，好，
7: 好
1: ，OK，
7: 好，拜拜。
2: 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嗯，
2: 哎，
1: 来哦，阿伯哥起来不？
2: 哎，
1: 有伯哥起来，有想伯哥起来不？
2: 我就知我这条哦，修理好势啊！哦，哎，人生可比海水。刘传林老师今仔去找我，好，两个呢。啊，你讲噶那个哦，讲袂煞啦，我讲啊来上班哦，啊，搁来讲，
1: 真搞话呢，唔、
2: 是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什么什么话拢冇同我讲，
1: 讲袂完的话啊，
2: 讲袂完的话啦，
1: 嗯，
2: 嘿啦，
1: 哎，
2: 来啦，啊，但即摆迄个。
1: 无啊，无人要听啊！嘿
2: 啦，
1: 无我这甲关起来哦。
2: 嘿，
1: 嗯，因为直接做歹事的哦。嘿
2: 啦，直接咧。来等我啊，过来吹啦。
1: 嗯，
2: 江山城嘛爱吹，九如王、上出旁、红顶马头啊，人生可比海水我。来，
1: 九如王哦，九如王哦。
2: 九如王啦，来啊，遐无杀去。嘿，来啊，人生可比海水。变几波啊！变出来啦，好来。

0: 这地安尼变几波，啊，才甲变出来。哎呀、
1: 啊，最近甲变好安尼、
0: 啊。对啊，拜六迄天迄是迄古大啦。
1: 哦，
0: 嗯，啊，你咧厝诶，伫车，伫车，伫车，车资料，车着，啊，都还阁入去电脑里咧。
1: 嗯，
0: 哎呀、啊，
1: 嗯，无啊，多酷诶 CD 啊。
0: 哎，对啊，
1: 嗯，
0: 对啊。来，啊，这人爱听诶歌吼，一条一条来啦。
1: 欸、啊，无你一个字两条是要怎听？
0: 啊、
1: 当然买一条一条来，欸、啊，两条只做一个字是要怎听？
0: 哦、
1: 嗯，
0: 对了，哎、
1: 欸、呀、啊，
0: 那个酒楼房哟，商店的啦。
1: 酒楼房拄只一位太太店的。
0: 哦，啊，无讲名哦。
1: 哎、欸，啊，我被甲问伊都挂掉啊。
0: 啊，迄、那个尖山城我嘛吹掉啊啦。
1: 嗯。
0: 哦，上树旁嘛吹掉啊啦。
1: 哎、欸。
0: 哦，啊，来去台东我再来吹。
1: 哦，来去台东。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
1: 重点。
0: 比如你会记哦，
1: 嗯，
0: 哦，即马含底摆拢有时间啊，哦，
1: 嗯，
0: 啊，钱啊头甲开落去，
1: 哦，
0: 哇，那无想你咧中间哦，
1: 嗯，
0: 诶、欸，嘛是赞无啥会调，你知？
1: 嗯，
0: 哦，即马在真竞争啊，
1: 对，
0: 真竞争啊咧，吼、哦，
1: 嗯，
0: 啊，咱这部都需要朋友讲，诶、欸，啊，你要甲顾条条中间哦。咱的产品，你若要提拢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足好个啦。
1: 都若要顾身体的啦，欸、咱这部中的这产品拢是赞的安尼，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0: 你若问到江小姐，啊，阮要食什么款的哦？啊，要食什么款的？
1: 嗯，
0: 到江小姐拢甲你讲个好势好势。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这首阿东啊唱的吼，流浪走天涯。

0: 龙柱遭天灾吼，
1: 嗯，
0: 你阿当阿唱诶，
1: 嗯，
0: 我刚拄着我阿公，伊怎爱一条歌唱起吼，
1: 嘿，
0: 啊要上诶台顶伊都唔敢哩，哦，伊怎来，他上去台顶吼，
1: 不得了，
0: 讲着倒转来都叹，阿雄伊免叹你啦，
1: 哎呀，伊免叹到对家来啊，
0: 人伊即卖买田吼，阿伫咧做田。
1: 买土地起别种，啊咧种田，
0: 做田咧是，
1: 是做做鱼呢，
0: 对啊，
1: 嗯，
0: 咱遐一个迄个住咧秀水岸上哦，八十几岁，
1: 嗯，
0: 好，逐工哦，拢捡一寡纸板啦、弹弓啊、冲啥呢啦，
1: 嗯，
0: 住咧秀水，
1: 哎，
0: 爱冲啊，伊咧做健康的呢，
1: 哎呀，
0: 哎呀，
1: 哎，伊若逐工无这工课通做，伊会做无聊。
0: 啊对。
1: 哎呀、
0: 啊，身体好歹用咧。
1: 嗯，
0: 伊迄这路呐，伊若无振动哦，就连要破病啊。
1: 你看日本人哦，因迄长寿族诶，长寿族诶，拢无咧用了啊。
0: 哎，
1: 哦，他拢很健康哦，啊，拢安尼，唔管你个骨头哦，我有看一个影片。嘿，阿嬷安尼骨头鼓鼓鼓啊，
0: 嗯，
1: 伊嘛是安尼吼，过安尼参老翁的吼，一个八十几啊，一个九十啊，
0: 好好做个，
1: 过来做面包。

0: 无简单嘞，
1: 哦，
0: 安尼头安尼起起，啊，伊嘛是安尼，搁安尼说安尼做。听讲即马即个日本吼，做流行即个老大人吼，二次，
1: 即个
0: 就业，二次做就业，啊，就是啊，互因安尼加减去振动，啊，加减去做，啊，加减算钱。
1: 你看八九十岁人因咧做面包。正功夫的呢？
0: 拢手工的。
1: 哦，还做起来，人安尼摆在咧卖呢。
0: 哦，真正实在。
1: 啊，咱在台湾哦，有八到十岁哦，就要退休啊啦。
0: 嗯，有诶四五十个都要退休啊。
1: 哎呀，对啊，
0: 哎呀，所以迄个退休，你若提早退休哦。听讲对头壳较无好啦，
1: 对啊，
0: 哎呀，想唔知要创啥呢？
1: 嗯
0: 啊，哎呀，无一个疑念啦。
1: 哦，对啦。
0: 啊，你头啊，感觉讲有职业倦怠症吼，啊，休困、退休，啊，退休了吼，一年、两年了吼，来都唔知要创啥。吼，啊，你若无安排一寡即个家己的时间吼，去上课啦，去。看要爬山啦，游山玩水啦，教啦一寡这老人安尼人吼安尼诶一种互动吼，迄真正空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食嘛真重要，啥物物件拢爱食，啊，就是讲卖过量爱就好啊。
1: 退的路就好啦，
0: 食的路你都加食，
1: 对啊，
0: 阿卖过量，
1: 阿都食的路放会出来吼，身体上健康，
0: 困会起啊呢，
1: 开水多喝一点啦。
0: 我听咱这白沙姐讲哦，
1: 迄个郭台铭的某，
0: 讲
1: 杨小平的
0: 妹妹
1: 吼，
0: 我迄个昨咧讲，唔是昨啊。他讲咧讲咧讲，迄个郭老师，伊讲伊迄个暗时啊，拢唔困，
1: 唔困哦，
0: 拢都爱看迄个日头呐，要扑出来吼，他早就去困。
1: 安尼嘛好啊，对啊，
0: 所以安尼白叔叔啦，白泡泡又咪咪。
1: 郭台铭老师哦，人家面皮个水咖呢？
0: 系啊，93。
1: 啊，记录好了。
0: 地位看，
1: 嘛是个皮肤水咖呢？哎，
0: 系啊。啊，咱这白沙姐嘛袂老呢。
1: 啊，我真溜咧。
0: 哎呀，
1: 哎，安尼有做上好多领先。
0: 真的。
1: 好多领先。
0: 嗯。
1: 系啊。
0: 啊，其实甲这心情冇关的啦。
1: 对啊。哎。啊，无人，哪呢？食袂成老的这种间哦，有诶就安尼啊，
0: 嗨嗨叫啦，啊哎哎叫啦，
1: 我算方便哦，哎嘛真吃力呢，也真吃力，
0: 对，
1: 来王太太，你今仔日有听到阿龙阿婆讲诶人生可比海水哦，爱着冲好水啊，我诶真麻烦呢，我来个找厝诶物件。啊，都喺个里边电脑啊呢，所以呢，慢真久啊呢，安尼无唱出来呢吼。来，王太太，即话啦，咱的老客们，尖山情，这条话啦，话啦未歹听啦。
0: 来，姊妹，这个尖山情吼。

0: 这条尖线前哈、哦，
1: 嗯，
0: 有尖无线，啊有线无尖嘛未使，
1: 对，
0: 哦，
1: 嗯，
0: 这里表示讲两个老人老母安尼啦，
1: 爱互相，
0: 嘿啦，有尖啊都爱有线啦、嗯，啊有线都爱有尖啦，
1: 嗯，
0: 哎，啊有尖无线，伊嘛无快活啦，
1: 嗯，
0: 哎呀，你表示讲这个红阿母啦。都要去珍惜安尼啦，
1: 嗯，
0: 哦，因那失一头啊，这中间哦，一直痛苦讲就倒转来哦，唔知要哪讲安尼啦，
1: 嗯，
0: 诶、欸，无我多难去形容啦，
1: 都要过一段时间啦，
0: 对啊，
1: 嗯，
0: 系啊，啊，今天选歌的人才多哦，当然给你报完啦，
1: 嗯，
0: 哦，我歌拢有甲吹出来啦，诶，一个太太讲要听《九如梦》啦，
1: 嗯，
0: 啊，唔知什么名。我见啦，又算咯、哦，
1: 俺就甲放啊。
0: 来，九如梦吼、哦。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卡臭的屎壳，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呀，无啦，人家啊，是的啦，两仙钱啊，红毯哦。

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都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我伫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那光，提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

0: 喂，查某，来，来啉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呢，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小面，这时机摆个靠背吼，慢慢仔来就好。
1: 好啦，啊，无阮卖安尼管啦，阮用专业啦吼。

小姐，你好，亲像敢若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个做文青吼，透中昼就甲恁做嘛解了吼，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嘿，烧酒贵贵啊，唔通讲咧伫山里伫关咧。好啦，无讲卖安尼啦。

0: 要行手杆，嗯，都要大班，哦，烧酒甲啉落去，甲
1: 敲落，
0: 一步甲发落去，哦，哎呀，嘿，啊无咱就卖行，
1: 啊那要定安尼行，连咪就倒啊，
0: 对啊，烧酒个惊人啉，一步个唔发，
1: 爱烧了啊啉嘛，
0: 人。
1: 透卡薄嘞，烧料啊啉嘛。
0: 起码酒家会使讲无啊啦。嗯，无酒家哦，人阿哩入味哦。嗯，烧味甲发落去。哎，哦，嗯，烧酒啉烫海。哎，啉无爽，安尼唔只好做咧行酒家。
1: 一步呐，无甲落落去。

0: 边
1: 对吧？
0: 的南北轻松哟。
1: 啊，这部人还有小姐唔在做。
0: 哦，
1: 啊！你这部呢发了，大概就算了了。
0: 啊！你算了了，安尼发这部哪有意思？
1: 对啊。
0: 哎，唔知坐一困啊。
1: 你要坐一困啊，就发这个，坐一困发这个。小姐唔叫我哎，现在人气未歹呢。
0: 啊，我感觉有诶，有诶哦，拢是安尼来坐一下啊，迄、那个诶、消费贴啊，就去走去别位。
1: 嗯，啊，算唔知。
0: 嗯。
1: 哎、欸，喜欢啦，喜欢走。啊，无干那你不趁你这番呢？
0: 啊，今嘛有诶吼、哦，去别位啊吼，啊提提咧，啊今嘛人发完啊，伊个来，
1: 过来你唔知哦？
0: 是啊是啊，我阿未提到消费，
1: 啊、
0: 我讲歹势呢，这唔是我的，唔是我的、哦、我的钱。
1: 人诶，小姐有派人咧发的。
0: 啊，他都藏伫我遮，
1: 啊、
0: 我咧顾的啊。
1: 啊，
0: 还有我看到想讲，啊，藏伫我遮可能我咧发，伊、讲。啊，我阿未提着消费，我讲，哎、欸、啊，我嘛唔知道我要提爱提偌济消费。
1: 哎呀、啊，啊，你
0: 这看这外行的嘛，
1: 对啊，
0: 这样啊，啊，你又无卡接甲我带去，我要哪会知？
1: 嗯哎，
0: 啊，无甲我交代爱发偌济，
1: 我可以听
0: 啊。啊，老的子无甲我交代啊。
1: 酒家呐，带某去哦，
0: 嗯，
1: 人要出卡。
0: 出手
1: 、
0: 嗯、
1: 不方便啦。
0: 没啦，我真好配合吧。
1: 哎呀、啊，
0: 人啊要招你跳舞，我拢嘛讲去跳。
1: 哎、欸，你咧讲咧？
0: 啊，那要招你去变数，我拢讲好啦，去放尿啦。
1: 哎、
0: 欸，系啊，对，安尼唔对。
1: 哦，讲到个地个安尼，
0: 嗯，
1: 个安尼未跳尖安尼。
0: 未呢？哎
1: 呀、啊，
0: 未啊，
1: 食
0: 得到啊。
1: 对啊，赖欧良先生哦，
0: 看久都无啥物啊，
1: 讲要送出旁哟，
0: 嘿啦，
1: 好啦，来送出旁这刚阿伟的歌哦，真好听，来。

0: 上出旁这个歌，刚刚会歌吼，啊，真好听，吼、哦，会那大人袂快话哦，吼、哦，会记讲，即马这秋天过来，都冬天啊吼，火气拢会较沉、嗯，
1: 对，
0: 哦，
1: 嗯，
0: 啊，火气那大人袂快话，
1: 嗯，你无感觉这个天啊呢，感觉？安尼嘴大啦，啊，滚水咧啉拢袂止嘴大，
0: 对啊，
1: 啊安尼皮肤拢安尼大酷酷，
0: 系啊，
1: 哦，啊，即个安尼不舒服安尼啦，
0: 嗯，
1: 系啊，所以咱即个红青年该倒完就爱买顿来食，
0: 买顿来食啦，
1: 该倒干货，
0: 对啊，嗯，加减食无歹哦，
1: 因为咱的货呐，伫咧掉咧北来哦。北来就袂快活
0: 啦，快活啦。
1: 啊，问题是咱唔知呀，看袂着，
0: 红记记啦，
1: 嗯，
0: 啊，闭结啦，放袂出来啦，
1: 嗯，
0: 真可怜。
1: 嘴大喉阔，
0: 对啊，
1: 心烦气躁，
0: 食即罐就好，哦，
1: 嗯，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今个买顿来食，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去台东基本水温泉
1: 照相。

0: 来去台东，
1: 洗甲足爽个咧，
0: 洗温泉。
1: 啥早安呢？
0: 嗯，
1: 较无人看哦。
0: 我去台东就欣赏迄个金钟
1: 金针花，
0: 金针花啊！哦，啊了后就去大饭店。
1: 嗯，啊，咱以前去迄个金针花山顶，啊那无去洗温泉。
0: 那无啊，基本大迄条拢温泉啊。
1: 饭店内底哦。
0: 哇，你七度啊空余，说拢唔知。哎呀，
1: 哎呀，
0: 哎。嗯，台东去台东洗温泉，
1: 一定拢爱洗温泉。
0: 对啊，
1: 哦，
0: 啊那洗温泉，咱咧西部山就有啊啦。
1: 是讲那有去佚佗，经过刷手啦。
0: 佚佗
1: 啊，无半工个走去啊洗迄个温泉啊，
0: 干无啦。
1: 哎
0: 呀，洗温泉咱西部山啦，啊无有来啦，
1: 北岛啦，
0: 鹿团林明天。有来来这遐，遐就温泉啦。
1: 嗯，
0: 系啊。
1: 不过有来遐，敢那像拢转迄个饭店的较济。
0: 系啊。
1: 啊，那户外拢爱穿游泳衫。
0: 嗯，
1: 系啊。
0: 嘛有啦，规身躯露光光的。
1: 露光光的遐较少啊。
0: 这条赶紧来，欠人。
1: 来，红灯
0: 路周围这罗先生哦，
1: 淡水啦。
0: 红灯码头了。

0: 红顶码头吼，啊，咱全部时间红钱的养筋骨，
1: 红钱的大光明，
0: 红钱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搁有一剂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还有海蜇头啦，那个日本的大粒的秘制黑豆，食乌豆，互你食个老老老，
1: 嗯，
0: 哦，
1: 对，
0: 啊，搁有养生酶啦。哦，啊，个或者一口松拢有安尼啦，啊，时间到位啊，人抓就来，
1: 好、哦、对，
0: 恭喜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0: love.
1: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陈、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

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和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芩、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

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搔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痘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一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且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破。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医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阿个陈思安的《樱花》。

各位听众，今天咱来讲一个吼，胰岛素的敏感度的问题啦，就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啦。胰岛素的阻抗度，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啦，意思同款。胰岛素的迄个敏感度，胰岛素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胰岛素的效率大，阻抗愈低，敏感度愈高，效率愈高，这最简单的道理啦。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高的啦吼，足细啊，胰岛素敏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足细迄个血糖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伊个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都胰岛素无够，真少，分泌足少的。哎呀，唔知系变做讲高血糖，唔知系高糖尿病。所以即卖伫今日甲你分享嘅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嘅效率，以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啦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嘅，就是胰岛素足少嘅人啦吼。伊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啦吼。你单纯吼，你去降低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吼，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悬的，而且你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吼，又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的肌肉、肌肉无够啊，你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呢。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肌肉，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来嘛，就变成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冷修霓虹大，前仓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苍苍的星星之瓦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也当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的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了哈。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会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哈，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咱这边讲第一个方法啦哈，叫做改善困眠，像压力荷尔蒙哈，像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哈。这种分泌太侪话吼，会用增加，伊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而且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安尼就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吼，你压力大的时阵吼，你若改善困眠。

你的聘金吼，一旦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今物讲第二个，或者压力管理的压力的管理的，你若好的困眠吼，啊，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因降低压力嘛。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诶，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啊。哦，第三，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哈、哦，不但容易储存迄个葡萄糖啊，吼、哦。所以讲，你增加肌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吼、哦。啊，个人透过迄、那个。PI3K 哈 ，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哈，来改善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肌肉已经增加迄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啦。第四，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阵会诞生肌也来 UT4 的运转蛋白。好，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因为一般来讲，葡萄细胞吼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吼，它打开嘛，即系把甲门打开啊，即系我就吸收迄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吼，胰岛素足少的，你都无到细胞都无到打开啊。这个时阵吼，你运动的时阵吼，伊就诞生迄个 GLUT4 这个运转蛋白。GLUT4 这个运转蛋白吼，伊会使你取代迄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哈，去边个休困，靠我运转，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把迄细胞哈拍开，细胞拍开了哈，多多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哈，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都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系啊。所以讲，你饭后的时阵哈。一定需要运动，吼、哦，叫做怕，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怕亏迄个细胞，安尼对的，一旦吸收啊，吼、哦，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啊。过来，第五，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哈、哦，对于降低胰岛素迄个血糖有帮助。啊、但是你一直等吼，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等一下休息，等一下休息安尼吼。无、哦、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吼，反过倒等下反作用嘛。所以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因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哦、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哈、哦，就是加摄取一寡好的脂肪了，因为歹的脂肪哈，伊会把细胞膜哈塌掉的，啊，你细胞膜塌掉的哈，你胰岛素都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法度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哦，安尼伊就无法度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打开啊，啊、哦，细胞打开了，就我度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怕嘢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啊，伊个细胞膜吼塌掉诶，吼、哦，都无度胰岛素都无度去帮助个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个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吃好油吼，细胞会正常吼，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较袂讲有个高血糖的问题啦。吼，啊，你吃歹油吼，伊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所以讲为人讲吼奇怪，啊，脂肪。糖尿病跟迄高血糖是有什么关系？关系就是伫遮啦，对啊，歹的脂肪会去塌掉，

踢掉个细胞膜，好个脂肪袂去踢掉，安尼俩差伫遮尔啦。所以讲脂肪吼，甲迄个血糖、甲糖尿病有关系。一般来讲吼，想袂到咧，想袂到因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吼、哦，道理就是伫遮啦，就是好油、好脂肪袂去踢，歹油、歹脂肪会去踢，就是安尼尔啦。系啊，好，安尼今麦休困一下听歌。高继光，张克凡呢？用尽一生的爱。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恁前面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一旦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哦、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拢会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呵，总共来讲啦吼、哦，对迄个胰岛素吼、哦、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伫、哦、个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这个基础上了吼，那个人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各地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哦，才能达到吼上好的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胰岛素的效率，都这样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得足清楚的啦，吼、哦。好，安尼今麦呢，各家做一个抗战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情谱。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经过好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8: 对，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频频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